0: 喜欢在家里面安安静静的度过一段完完全全的属于自己的时光。
1: 嗯，好好放空自己，看看怎么过的呀都。
0: 看看啊，我们的听友娜娜来了，她就说了，十一假期我就准备呀、在家睡到自然醒，我天天都这么睡。
1: 啊、睡七天。我估计啊，她现在是这么想的
0: 啊，对，
1: 但估计也是睡个
0: 两天
1: 三天差不多。
0: 嗯，
1: 啊，你就该活动活动了。
0: 对，
1: 啊，
0: 你看娜娜说，平时孩子早上上学要早起，
1: 哎，
0: 那我们两口子工作上班也要早起，正好就趁这一次机会，全家一起睡到自然醒。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1: 但是啊，娜娜，我得提个醒，
0: 怎么呢？
1: 就是你俩可能是这么合计的，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点？就孩子呢，上学的时候起不来，
0: 对。
1: 但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呢，起得特早。
0: 怎么回事儿？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平时上学七点钟叫他都那个费劲啊，翻来覆去呀、
1: 啊。对。
0: 但是一到放假的时候，五点半六点，妈妈早上吃啥？
1: 对呀、啊，早早的开始敲门了。
0: 哎呦，
1: 所以说呢，你俩
0: 小孩生物钟。才怪的，
1: 想的挺好的。
0: 嗯，
1: 再看看咱家孩子配不配合吧。
0: 行吧，我们期待一下哈，拭目以待一下。
1: 想的真挺好，小风一盆冷水泼过来了。
0: 那不至于啊。咱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元宝来了，元宝他说了，十一假期我的安排就是我想每天都看一部电影。
1: 哎呀，
0: 给自己的这个假期安排的。挺丰富也挺文艺、
1: 是在家里看呢还是去电影院里边看呢？好像十一这个
0: 应该是国庆档，应该有电影上映吧？
1: 有，应该有几部。
0: 根据以往的经验哈，
1: 对的，
0: 你看了什么好的电影之后，可以在十一假期过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分享分享哪部值得看啊、我们也去看一看。
0: 好嘞。
1: 嗯，
0: 门牙兔也来了，他说，哎呦，十一假期感觉好多事儿啊，但是一个也不想干。他说，我就想在家附近找个公园、我就想坐着完全的放空一下。
1: 就坐着。
0: 看来平时工作的这个压力应该是有点大，是不是、
1: 应该是有点大，
0: 有点心疼你哈，抱抱自己、在十一假期的时候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
1: 嗯，点一杯奶茶，边坐着边喝。
0: 门牙兔说了，他说我就准备中午点外卖了
1: 啊、然后分泌一点多巴胺、让自己快乐快乐，
0: 哄自己高兴一点。
1: 是的，
0: 温锦月他说了，我的十一假期哈，准备跟小峰一样，就是要自驾，走到哪儿玩到哪儿。
1: 嗯、没有目的地的去打卡。
0: 对，
1: 处处充满惊喜。
0: 是的，走到哪儿都像开盲盒一样。
1: 嗯，
0: 看看平台上大家伙十一关于假期的这个留言信息哈。哎，缺觉大王
1: 啊，
0: 哎，缺觉大王的这个十一假期的安排怎么不是天天睡
1: 觉？是补觉吗？天天补觉。
0: 他不是 啊，他说十一假期的时候，他说我准备给家里面来一个大扫除
1: 啊。难怪你缺觉呢，闲不住，
0: 太爱干活了，是不是？
1: 对的，好不容易放两天假，不赶快补一补？
0: 对呀、看看啊，大家伙对于这个十一假期的安排都是有各自的打算。对的，
1: 嗯，
0: 六宝他说了，十一假期必然是要安排两个跟同学的聚会、跟好朋友相聚哈，感觉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是的，然后在一起呢畅谈畅谈理想，
0: 哎呦，
1: 推杯换盏一下，
0: 还有可能就是吐槽吐槽。互相之间呢能够接住彼此的这个小槽点、小负面的情绪、人家就说了，跟好朋友在一起聊天高谈阔论，你相当于是看好几个小时的心理医生呢。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有用啊，
1: 真是啊，真是接地气。
0: 对，
1: 人生海海发来消息说、假期呢哪有假期啊，咔咔两个问号来了，
0: 咋没有呢？
1: 加班三天，
0: 哎呦，
1: 那不还有四天假，
0: 还有四天的。
1: 也可以、
0: 另外那四天怎么安排呀？
1: 对呀、
0: 我们的听友恩麻他说了、我准备 city walk 一下。
1: 哎，在哪儿 city walk 一下？
0: 应该是咱们营口，比如说哈、这个
1: 营口 city walk 一下子。
0: 对，营口 city walk，
1: 营口七分传媒中心门前打卡一下。
0: 其实呢 city walk 包括很多朋友现在喜欢的这个是骑行哈，来打卡咱们城市室内或者是周围的很多的景色，都是 很不错的打卡的地点，
1: 可以参加一下欢乐营口什么奇遇记呀、
0: 啊？对、啊，有那个骑行的路线，
1: 一直到10月8号才结束呢，
0: 是不是？有那个发、啊、叫什么？就护照，
1: 骑行护照
0: 啊，骑行护照手册。
1: 领取地点呢是在万达广场的门前，就是星巴克的那个位置、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叫。文化艺术中心也是可以领取的、
0: 嗯、
1: 两个点
0: 可以有一些打卡的地点呢、嗯、它是我看到了在网络上已经有朋友在集那个戳
1: 是的
0: 盖章
1: 对盖的那个营口地标的一些小建筑的那个章、
0: 嗯、
1: 啊一共是10个打卡点打卡完之后呢就可以去那个叫文化艺术中心去领取一个非常精美的奖牌
0: 啊、哦、
1: 我都已经打卡完了
0: 哎你都已经领到这个奖牌了
1: 我是第60名打卡完的
0: 你看看高这个精力特别旺盛的哈
1: 对当时也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完之后、嗯、我也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然后第二天就去打卡了
0: 哎呦、嗯、这执行力太强了我们领到的那本护照都是2000名开外了将近3000名了
1: 对的对的
0: 我们还没去呢就准备11的时候、嗯、这在我们家这11的假期安排就是一个大活
1: 哎呀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工程
0: 是不是
1: 挺远呢这10个点位从
0: 你骑了大概多长时间啊
1: 哎呀也得就是我是分开打卡的、
0: 啊、
1: 两天但是两天的时间加起来得大半天那个时间因为它远
0: 啊
1: 从老港开始、
0: 嗯、
1: 然后绕着这个西海岸这条道
0: 辽河产业带
1: 对辽河产业带、
0: 嗯、
1: 然后一直到鸟乐广场、
0: 哎、
1: 从那边再回到文化艺术中心
0: 这一路的风景呢是相当不错
1: 对呀、啊、把营口的这个精美的这个好玩的打卡点、
0: 嗯、
1: 啊拍照打卡的一些位置呢基本上都涵盖里边了挺值得走一趟的
0: 建议大家伙哈、嗯、有这个安排
1: 的
0: 咱们在十一假期的前2天安排
1: 是的但是要建议各位呢多穿点啊冷降温
0: 尤其是骑行的时候哈、啊、在户外这时间有点长现在毕竟是秋意渐浓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1: 哎、啊修兰问怎么打卡、
0: 嗯、
1: 是我们这个奇遇记这个事儿吗那我再给你详细说一下吧从现在已经开始了到10月8号结束
0: 首先咱们得去领取那个护照
1: 对的两个位置一个是万达门前、
0: 嗯、
1: 就是在非常醒目的一个位置星巴克的门口那是应该是1号门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位置就是这个文化艺术中心里边、
0: 嗯、
1: 啊去领取这个小册子编导主持有创意欢乐电波传万里、
0: 嗯、
1: 赶快打开收音机不听节目干啥去
0: 干啥去呀、啊、
1: 哎呀这真好
0: 没啥干的咱就听节目就行了
1: 大才子呀
0: 啊
1: 雪儿飞说2号门
0: 好的
1: 啊收到了
0: 好嘞在2号门的时候、
1: 嗯、
0: 万达2号门那儿就可以领到我们想要进行这个奇遇记的朋友去那儿领取一本我们的骑行护照
1: 对但是提前一定要了解一下官方发布的一个通知因为他这个领取这护照啊他好像是有时间段的、
0: 嗯、
1: 同时呢他每天好像有数量的限制因为领取的朋友太多了
0: 发不过来
1: 对所以说呢大伙儿一定要提前去了解一下哦。
0: 好的。

0: 看来哈，我们听节目的朋友这高精力人群还是很多的、啊、原来是你，他说了十一假期我终于有时间了、啊、我得健身呢。
1: 哎呀
0: 太有劲儿了。
1: 哎呦我的天哪，把十一七天假放在健身上啊、
0: 哎，那这个既然这么喜欢健身的话，这健身一定得是就是大段的整块的这个时间吗？因为我不健身啊、我就觉得平时的话这点零碎的时间，碎片化的一点小空间的话，就是不是健身的话也可以，但是不过瘾呢。
1: 是不是平时也不健身净吃喝了好不容易放几天假
0: 你看我俩
1: 塑塑形，
0: 你看我俩
1: 啊，
0: 对于健身的这个领域哈是多么的陌生
1: 根本不了解
0: 不了解。
1: 小峰之前办过一张健身卡
0: 啊，
1: 三年的，
0: 三年的，
1: 好多年前之前了、从来都没去过，好像就办健身卡的那天、去溜达一圈。
0: 那我跟你不一样、我也办过一次健身卡、但是你说到这个数字三哈、在我的这个办卡经历当中呢也有这个数字
1: 啊，
0: 我是办了一个一年的卡，
1: 哎，
0: 我也去了三回，我洗了三回澡，
1: 我连澡都没洗，有些费劲。
0: 这健身卡办完之后真是浪费了。
1: 哎呀、所以说啊，这个健身的朋友啊，尤其是能坚持住的，我小峰真的是非常佩服。
0: 听风组合都佩服啊，
1: 非常佩服，
0: 给您抱拳了
1: 啊，竖大拇哥了。
0: 嗯。今天呢一早间跟各位呢持续聊的都是我们这个十一假期哈，大家伙对于十一假期安排的是怎么样的。
1: 对的。
0: 但是呢其实对于很多有出游计划的朋友来说，就会很关注这个路面上十一假期会有哪些特殊的路况呢。
1: 是的。
0: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哈，我们就来跟大家伙唠一

0: 到有关于十一假期呢，咱们营口交警同志也是发布了一份安全出游提示，咱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金秋十月，辽河之滨，风物长宜。
0: 对的，
1: 当国庆佳节脚步临近的时候，城市的脉络也即将迎来车流与归途的交织。哎呀，太美了，这段话。
0: 希望呢，咱们每一位这个交通参与者哈，在路面上呢，都是能够这个安全出行的。
1: 是的，
0: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在国庆假期呢，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它是免费通行高速公路的。免费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肯定都知道了，是从10月1号的0点一直到10月7号的晚上12点。
1: 对的，
0: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明天下午或者是明天傍晚就已经开始自己十一假期的这个出游计划了。
1: 哎，
0: 为了稍微错峰一点，
1: 有什么小妙招吗？
0: 但是没有。但是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免费的时间段，它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
1: 的，也就是12点过后。
0: 对，如果说咱们是明天下午或傍晚的时候，我们这个驶进高速的话，那您出高速的这个时间段，它应该是免费的，
1: 就是、0点之后的出高速。
0: 哎、对、啊，你得是这样的。如果您是非免费时间段进高速、然后免费时间段出高速的话，那么您的这一段就是免费的。
1: 哎，
0: 所以咱明天上路的上高速的朋友也没有问题。
1: 是的，我估计服务区可能会多一点，
0: 对，
1: 人会多一点。为什么呢？会在服务区等出高速的时间，在里边稍微休息一下。
0: 对的。
1: 但是要提醒各位，因为晚上开夜车，大伙呢，首先第一是注意安全，
0: 没错，
1: 第二呢，不能疲劳驾驶。
0: 对的。
1: 第三，出去玩儿开开心心的啊，咱们要以安全稳当
0: 幸福者避让原则、
1: 对为主。你别熬夜开车，本身咱出去玩儿，为了省钱而省钱。
0: 为了高兴而高兴，
1: 对的，这个才最重要的啊！
0: 但是呢，咱们大家伙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说您是在免费时间段进入了高速，
1: 这是返程的时候，
0: 对，但是呢，是在非免费时间段出高速公路，
1: 也就是10月7号的
0: 晚上12点之后，
1: 12点之后，10月8号
0: 了
1: 啊，10月8号的什么1点2点呢？哎，
0: 如果您是这个安排的话，那么咱们这高速公路上这一段就是不免费的了。最稳妥的就是免费的时间段咱进高速公路，
1: 对的，
0: 免费的时间段咱出高速公路，
1: 稳稳当当的。
0: 哎，那必然就是免费的了。另外呢，这个小提示还有一个哈、就是高速免费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的，不是您上高速的那个时间啊。
1: 一定要注意一下。
2: 30分，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5: 21载相伴， 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
0: A17号窗口以及3个公益类的国企综合服务厅，共计有6个营业厅可以办理这个报亭的业务，所以大家伙有时间的话，想要线下办理，可以选择去这6个营业厅进行办理。如果线下办理咱没时间哈，那么还有线上办理这个选择，大家伙呢可以关注一下营口热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栏目业务办理其他业务的选项，进入到服务页之后选择报亭业务，或者呢也可以选择添加需要报亭的住宅之后填写身份证，并且上传房主身份证以及房产证，提交之后呢会进入到审核阶段，审核的时间呢是3个工作日内，就会收到服务号发送的业务受理的通知，在审核通过之后，咱们就可以下载这个电子供暖的报亭单了。在这里要温馨提示大家，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钟到11点。

北京时间马上来到8:58，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早间再见，拜拜。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

0: 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
3: 不二，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北风4-5级。营口城区23-11度，盖州24-10度，大石桥24-10度，鲅鱼圈24-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6-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北风5-6级，阵风7-8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5: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8: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呀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

0: 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大来呢还是非常有那种克制的笔触，讲述的也是成年人安静落幕的感情。
3: 对

说你好，别想了，别想太多，再见，别想了。

深夜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情绪最容易翻涌的时刻，反复的内耗辗转难眠，很多心事都会在睡前涌上来。李宇飞的这一首歌呢，唱出了我们深夜心里的纠结，也温柔地劝我们一定要放下思虑。

0: 说幸福。
1: 有的时候时光自有它的态度，我们只需要放下内耗，好好的拥抱自己就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9:50，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算是梁静茹的一首经典歌曲了，融合了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茉莉花》这首歌，同时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我们一起来听梁静茹的这首《茉莉花》。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2: 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4到10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4到10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十年的沉淀，褪去所有的标签，执掌一批异想天开，向内探索自我，剥离外界的嘈杂，只用音乐诉说，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看见最本真的他。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呢，是这一张 EP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名为法语的一首歌啊，意思是来吧，勇敢去爱。这也是 EP 当中非常充满力量的一首作品。

道出了他这种内敛的抒情的风格，用更加开阔昂扬的演绎发出了热烈的号召，让我们大家都抛开顾虑，大胆的去奔赴，去勇敢

说到这张专辑呢，在整个的制作团队当中，肖战大胆的启用了一批新人啊。其实使用新人总是会伴随着一些风险的，但是他似乎确实有一点异想天开，去坚信这些年轻的力量能够为专辑注入新鲜的活力。这不仅是给新人一个机会，更是肖战对音乐本身的一种探索和敬畏。除了音乐，肖战主演的电视剧《小城良方》也要和大家见面了，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值也同样是居高不下。希望接下来肖战能够在舞台上继续绽放光芒。10:26，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什么
1: 出的贡献。他说，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老边区的发展，精准对接发展需求，助力破解发展难题。希望老边区以此次党代会为起点，在十五五期间持续放大区委产业优势，凝聚实干奋进合力，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具体发展成效，全力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提质、发展提速，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楚乃馨参加市

0: 立刻点燃烟火，通知董振堂军团长，孩子生出来了，可以撤了。
1: 是。
0: 担架队，抬上产妇，追上中央纵队。孩子，多少战士流血牺牲，才换得你这样一个新生的性命？可是，行军严酷，终究不能把你带在身边呐。
2: 按照中央的硬性规定，一律不得携带婴幼儿行军。这个孩子被留在了路边农户的家中。一场阻击战，一次新生降临，红军将士拼尽全力打出的不只是一段生孩子的时间，更是一代人对下一代的守护与担当。他们流血牺牲，义无反顾，只为终结乱世苦难，换后世国泰民安。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
5: 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

0: 吧。胭脂屋，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
1: 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7: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千百年来啊，在营口这片热忱的大地上呢，祖祖辈辈们积累下了无数的经验和智慧，让文明与非物质的遗产呢是流传至今。那么这些先人们留下的厚重礼物，是经过时间沉淀的宝藏，值得被深刻而虔诚的传承。那么时至今日呢，许多非遗与传承者们仍然在营口的土地上谱写着动人的颂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穿过历史啊，走进文化遗产的世界，探寻这一门门精巧技艺背后的质朴与人物背后的温度。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营口八大散传统酿酒技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营口八大散传统酿酒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张崇。哎，您好，张老师，您好。
9: 嗯，你好，主持人好。
8: 嗯，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8: 嗯，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营口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营口八大散传统酿酒技艺，包括它的发展历程。
9: 好，
8: 嗯，
9: 我们八大散传统的酿酒技艺啊，于2025年通过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这一点是我们八大散酒厂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8: 嗯
9: 嗯，
8: 很有纪念意义、
9: 对，很有纪念意义啊。
8: 嗯，
9: 因为作为一个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的，它有需要有一定的背景，比如它那个历史背景，就传承的时间的这个年限的长度，再有还有一个它的人文价值，
8: 嗯，
9: 还有社会价值。那么我们八大散白酒的酿造技艺啊，历史特别悠久。
8: 嗯，
9: 它从晚清时期河南鲁阳县古岩庄马家酿酒作坊，到现在的营口，我们现在的公司叫营口鹏浩爵业有限公司，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到我这一代已经传承了六代传承人。
8: 嗯，
9: 当时啊，由于战乱，马家酿酒作坊呢，它无法经营。作为马家酿酒技艺的第二代传承人呐、马永奎被迫离开了当时就是战乱的河南鲁阳，
8: 嗯，
9: 逃难到了营口，
8: 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闯关东？哎，那时候还不叫闯关东，闯关东是后期的
9: 闯关东，
8: 后期的
9: 那个还要早于那个闯关东那个时期，对、
8: 嗯，
9: 只不过当时有战乱，可能到我们这边应该逃荒、避难。到1958年呢，我们营口劳改农场啊就成立了酿酒作坊，
8: 嗯，
9: 就聘用逃难到我们本地的那个马永奎作为酿酒师傅，
8: 嗯，
9: 1962年呢，马永奎呀、就收我们当地的孙文海为长徒，1970年，孙文海又收崔高家为徒，这样一直到了1983年。1983年，崔高家又收玉阳为徒，玉阳就作为第五代传承人了。一直到现在，他又收了三个徒弟，其中我就是其中一个，作为第六代传承人。2000年嘛，四月吧，营口监狱成立了八大散酒厂。2006年七月，八大散酒厂正式更名为鹏浩酒业有限公司，但是我们。鹏浩酒业公司下面两个重要的品牌注册品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八大散酒、八大散这个品牌。
8: 您刚才说就是咱鹏浩酒业公司这个名字是哪一年？刚才提到这个年份是
9: 公司正式注册更名鹏浩酒业公司是2006年注册公司的。
8: 2006年，
9: 对、

0: 而我们生产白酒的历史，从其实最早啊，可以追溯到1957年。
1: 1957年，
0: 这个是有那个，真正的一个1957年的一瓶酒在那作为见证的实物，在那放着呢。
1: 哦，那个真是就是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0: 对，有百余年历史了。
1: 1957年，今年是2026年。
0: 那个是只是我们在我们营口老板农场开始生产白酒到现在这段时间啊，但是他这个技艺的传承是从那个战乱时期那河南那块儿
1: 啊，在 那就是1900年，
0: 1900年左右。
1: 那你这么说就是100多年，
0: 100多年，
1: 100多年。好像咱们这个省级非物质化遗产，好像年份就有说到啊，就你刚才提到的，好像得满百年吗？
0: 得达到50年以上吧。
1: 50年以上，
0: 最少50年以上。
1: 50年以上啊，咱也是经过历史的沉淀的哈。你看咱们这个品牌酒叫八大伞，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很多人其实都觉得纳闷啊。别说这个名字挺响亮，好记。
0: 是响亮原因之一啊，是我们八大伞白酒做到现在已经家喻户晓了，主要有好的口碑。但是很多人像你一样都有同样的疑问，就是八大伞白酒是怎么来的这个词儿。其实啊，在1957年我们生产白酒的时候，到58年生产白酒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老板农场，当时有一个叫八大队
1: 新生农场，
0: 八大队，那是也是我们新生农场刚成立的初期。其中有一个八大队，这个八大队呢，它就是，农场的粮库，收粮的地方。当时工人呢，在收粮之余，就是做一些酱油、大酱，还有白酒等，做这些东西呢，就自给自足。后来
1: 在这儿我想好奇问你一下，其实你看咱们这个酿酒，包括咱营口的酿酒，像高粱酒啊，还有个玉米酒啊，其实水稻酿酒可能是不多，是不是？你说收粮的地方是不是主要收这个水稻？
0: 对，我们当地就是主要以水稻为主嘛。
1: 当时其实可能是这个可能水稻酿酒的还不多，是
0: 不
1: 是？
0: 不多，对啊。
1: 您继续。
0: 这个叫八大队粮库嘛，八大队后来。我们的白酒越来越出名，被周边的老百姓啊也知道了我们的白酒，就陆续到我们那个八大队去买我们这个白酒。白酒口碑越来越好，越传越广。大伙叫白了就是八大队散白酒，叫白了就叫八大散。
1: 那个时候规模还是比较小。
0: 规模不大，都是以我们整个农场这些干警职工啊自给自足为主。
1: 自给自足的。
0: 对，
1: 但是有些人还是挺好的，我们也想尝。
0: 对，
1: 他
0: 也尝一尝，就是就这样来的这个名字。
1: 这样就是大家知道啊，这八大伞这样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我说的现在像刚才我们的张老师提到的啊，也是家喻户晓了。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
0: 主要选择我们朝阳一带的这个高粱。高粱啊是公认的，在各个酒的企业中公认的高粱是酿酒的最好的原料之一，
1: 原料之一。
0: 对，
1: 为什么以前过经常说的高粱
0: 品质
1: 挺特别的，
0: 香气、口感都要
1: 特别的
0: 相对于优越于其他那个粮食酿的酒。
1: 这有那个说法说5粮液、6粮液里面可能都会有高粱，
0: 都是以高粱为主，再加其他粮食的
1: 是这样。那么在咱们这个进货的时候，比如你刚才提到那个朝阳那个高粱，是不是也长期的形成了，咱们也去把关它的质量呢？
0: 对，深层地下水经过净化处理之后，作为我们酿酒用水。
1: 就是咱们在那个新生农场附近啊。
0: 对，就在我们酒厂院内啊，因为我们当酒厂包括我们新生农场这一块啊，都远离城市，远离工业，工业厂矿。这样来说，我们当地几乎没有污染，而且我们用将近1000米的深水井作为地下水源。
1: 打那么深，其实我个人好奇，我就觉得可能是像那个地方吧，这块应该属于平原吧，是不是？
0: 属于平原。
1: 属于平原。
0: 辽阔冲击平原嘛。
1: 可能是你不用打那么深就已经有地下水了，为什么要打那么深呢？
0: 因为越深的深井吧，能够对水源它的质量，包括它那个水源质量的稳定性，能够提供很好的帮助。如果比如说打那个特别浅的地表水的话，它会有可能受到地表一些污染的风险，存在这块风险。另外再一个，地表水吧，它可能是供水的那个量不一定够。
1: 因为咱们需要
0: 这两
1: 点，
0: 大量的水，对
1: 就是保证这个水的这个
0: 水的质量、品质和这供量。
1: 都说这个酒香也不怕这个巷子深哈，咱们这个八大伞现在也是很有名气了。那么现在这个香型也有挺多的，什么有酱香的呀，有浓香的呀。那咱们这个八大伞是以什么香型为主？
0: 目前我们八大伞酒啊是以尖香型为主，
1: 尖香，
0: 还有那个少部分的清香型，清香型白酒。
1: 清香好像有一个酒叫什么来着？山西是

0: 陕西那边有一个酒叫，也是清香。
1: 山西是主产我们清香，清香汾酒，
0: 汾酒是清香型，
1: 对
0: 不对？
1: 他们是我们国家清香型酒的代表
0: 啊、嗯。咱跟他的清香型是一样的。
1: 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一致的啊、
0: 嗯。这个在这儿我好奇问一问，就是咱这个香型是跟咱这个酒的原料有关系，还是后期这个调酒师在这个最后快要走向市场的时候，他经过他自己特殊这个工艺和技艺之后啊、让它变成这个清香型的？
1: 这个酒的香型啊，主要根据它的酿酒的方法，
0: 哦、
1: 酿酒的技艺，对方式方法和它的技艺、嗯、啊，包括它那个选曲，
0: 嗯，
1: 主要是根据这些来定它的香型的。
0: 这个目前咱们有想不想过就拓展一下酒的香型，比如说像有的像芝麻香啊，什么什么香的。
1: 前几年咱们领导和我们也探讨过这个问题，
0: 嗯，
1: 想拓展一下芝麻香型，但是种种原因吧、因为我们现在酒产量和各方面足以应付我们当地市场还有周边一些市场的需求了，所以说暂时没有具体去实施这项工作，
0: 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
1: 具体实施。
0: 就是说目前咱们是以白酒为主，那么有没有想过拓展一下酿造果酒啊，还有黄酒啊等等的？
1: 其实果酒的酿造啊和我们传统蒸馏白酒酿造啊完全是两个不同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啊正在和那个营口，就辽宁那个紫辰集团进行合作，他们想在新疆开辟一条生产线，运用我们的生产技艺或者我们的原酒进行二次加工，进行那个一些抛一些中药材做进行第二次进行那个调制酒，要有这样合作意向，现在已经在实施了。现在
0: 就是那挺好啊，就是咱的市场已经拓展到了新疆那边了。
1: 对，他在新疆那边有很大的业务工程嘛。
0: 真的是这很棒啊，就是咱那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到新疆那边
1: 了。对，走到新疆了，走到新疆了。
0: 那个就是咱们这个白酒的制作流程，我想也是咱今天的节目的一个重点了啊，因为你看咱是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咱们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多少年了？你有印象吗？去年是刚评为省级，市级有多少年？
1: 有印象，市级是2020年，
0: 2020年
1: 评市级的，
0: 那就是能有五年的市级非遗，现在转身啊，华丽的转身，变成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也是厚积薄发。
0: 因为咱有这个很长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沉淀，而且有很好的一个口碑，最重要的是咱这个酿酒技艺呢有它独到的地方啊。家喻户晓的原因是因为很受大家的欢迎，大家很认可，就是纯粮食酒现在这种叫法，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么说是咱的酿酒技艺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从这个水稻，现在是金秋时节了，丰收的水稻它怎么变成了一杯这个酒香浓郁的白酒的。
1: 好，我们那个八大山酒啊，是1958年以来啊，经过五代人到我们六代人的传承啊，不懈努力的钻研，如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适合北方一些人喝酒口味的酿造工艺。他把原粮包括水稻、大米和那个高粱啊做进来之后啊，进行粉碎，通过精选试纸6瓣稻壳作为辅料，和原粮粉碎的原粮加水，按照一定的比例放入粪锅中进行蒸煮，内无生心，外部粘连，这个主要就是放了那些那个稻壳作为中间那个媒介物，这样让那个粮食之间更有空速那个通气性嘛。
0: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记忆的挺重要的一部分了，因为它这个多少的配比啊，还有火候的这个掌握，
1: 对，这需要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酿酒师傅的现场指导啊，
0: 现场就指导把关。
1: 指导对，但现在
0: 而且现在好像都很多设备都现代化了哈，
1: 对，
0: 以前可能不像咱们现在这么快了，
1: 但是了，在关键的环节上还一定需要人工的，比如说把这个比如说发酵好的酒胚进行入盛蒸馏这个环节，必须要人工把控。
0: 好，
1: 完了继续说刚才那话题啊，
0: 好，您接着说，
1: 就是蒸好的原粮啊，与蒸馏后的酒胚，蒸馏后的糟胚啊，这糟胚是什么？就是上一次酿酒所剩的酒糟，按照一定比例配比，再加入适量的曲粉、酵母和水。进行搅拌均匀。
0: 哎，张老师，我在这儿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外行人问你一下，那我这回我蒸的，我为什么要放上回那个留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叫酒糟啊？
1: 糟
0: 我不放的话，它影响会很大吗？还是影响不太大？就是口感方面有点。

0: 变化，
1: 我认为影响会很大的
0: 啊。为什么呢？
1: 对，这个就是保，为什么我们八大山白酒能够长期的保持每一款白酒的口味、一致性啊，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上一批酿造完后之后的那个糟胚啊，就是所谓的酒糟，它一些物质就传承到就是这次粮食中了，它和每次酿造之间都有一定的衔接，这口味能尽量的保持一致。而且说白了，就好像我们家里在那个发面蒸馒头，把上一次留的老面起了，
0: 老面
1: 对放到我们这次那个面中进行一同发酵，这样还能让它这次的面能更好的充分发酵，还有保留上一次那个面的那种余香
0: 啊，余香
1: 都可以。
0: 哦，是这样，
1: 是这样，
0: 很长知识哈。
1: 对，
0: 然后加入了曲粉、酒母和水，然后搅拌均匀。
1: 搅拌均匀，而且在这里也是个要点，就是摊晾凉之后啊，摊晾冷却，因为我们属于低温长期发酵啊，温度太高了不能进入窖室。
0: 蒸的时候温度肯定挺高。
1: 对啊，
0: 是超过100度了吧？蒸的时候。
1: 蒸的时候，对，理论上就是100度，蒸汽要高于那100度啊。摊晾冷却后投入那个老窖池中。这个时候啊，就是开始那个进行发酵变化了，就生物学啊、化学变化呀。古人把这个复杂的变化精炼为一个字：酿。
0: 酿啊，
1: 对，
0: 这个需要时间的沉淀，这不能着急是吧？
1: 不能着急。
0: 发酵通常得多长时间呢？
1: 通常像我们这个做那个，大曲酒，通常都在两个月以上。
0: 两个月。
1: 两个月以上
0: 啊，这就是最低度的两个月。
1: 对，就倾向大曲酒这种酒。
0: 哎，这个跟那个季节有没有关系啊？你窖池，比方说咱们这个季节，秋天跟夏天。甚至我不知道冬天咱们有没有这个酿酒这个过程，那它的温度肯定会有影响吧？
1: 温度对酿酒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每年的七八月份，也是九月的上旬，是停止生产的，因为这个时候
0: 太热了，
1: 就是很难把那个下窖进行发酵那个酒胚啊，温度降到那个可控温度之间要缩小一些，所以推迟半个月。
0: 哦，是这样子的。好，进入了这个酿这个环节了。
1: 对，完了之后，发酵好的酒胚啊，就从窖池中起出，通过人工扬筛。人工扬筛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环节，必须是人工用袋板敲啊，把那个发酵好的酒胚一层层的扬在那个正桶之中。然后进行蒸馏取酒。
0: 它这个就是现在你看工业发展到今天，你看现在也还有很多的大酒厂，咱说比如说茅台啊，比如说五粮液啊等等啊，就是说咱们可能有多少了解，他们是不是在这个环节，就像扬筛这个环节上，他们采用了现代化呢，还是都是一样？在这个环节的话，大伙儿还是在采用人工。
1: 具体那情况我也不太了解，他们具体那个工业那个酿造方式，这个我不便太多说。但是我们这个环节哪个方块呢？可以用那个机械呢？就是搅拌。
0: 搅拌可以、
1: 对，搅拌可以，就是在没入蒸之前、下窖之前，把那个粮食啊、酒曲、酵母啊、水呀、还有上次的那个糟胚呀，进行搅拌，这个过程可以用机械化代替的。
0: 哦，
1: 这个可以用机械化代替。
0: 但有些人工有人工的优势哈。
1: 对。
0: 另外，您就说咱酿这个放的发酵这个两个至少两个月那个时间，这个温度是咱这个温度调节器吗？就类似于空调那样来调节它这个窖室这个温度的吗？
1: 基本上都是自然环境下发酵
0: 啊，基本上
1: 环境
0: 不在太热的情况下，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好，您接着说。
1: 这样呢，蒸馏出来的酒啊，按照我们所需要存储酒的酒精度进行，分别进行摘取酒头啊、基酒啊、酒尾啊，把这些进行分别的进行那个存储。
0: 很多朋友可能去买酒都会说，哎呀，什么有头区啊，有特区啊，有二区啊等等。这个朋友可能去买酒都会说，哎呀，什么有头区啊，有特区啊，有二区啊等等。这个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了摘取酒头啊、基酒啊、酒尾啊，这个是紧密相关的
1: 啊，有一定关系，
0: 而且口感也有差别。
1: 对，口感有很有
0: 这个，你能给我科普一下吗？这个
1: 这方面现在我们那个酒啊，主要是20蒸馏嘛，最刚开始出来那个酒头可能有可能含有那个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稍高，我们会把这部分酒进行的二次蒸馏，这样呢能确保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滴酒都没有那个超过国家标准的一些那个物质，
0: 都以国标为准，
1: 对，都以国标为准，
0: 这样子的哈。这个就是现在就可以走向市场了。那么咱们这个酒这个品类也挺多的，那就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定位啊， 可能在咱们这个酒这个

0: 后期也会有一个区分，跟着调酒啊或者酒这个
1: 层次啊也非常那个清晰。第三就是品尝，小口抿一口酒啊，让酒啊铺满舌下咽下，好酒呢入喉顺不辣喉，那差酒呢就爆辣苦涩明显，喝完水里发闷有怪味，而且很快上头主要基于这三方面来判定一款白酒的好与劣，也是主要的原因。
0: 嗯，那听您这么说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一款白酒的话，你单纯靠肉眼的话，可能也不见得就能
1: 对，只能看到这白酒的一个方面
0: 方面只是一方面吧。另外还是你有品尝一下，像常喝酒品尝一下，应该能感受得出来，
1: 入口就知道这个酒到底是好还是怎么样的。
0: 好，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健康饮酒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啊？刚才其实咱也提到这个健康这个词了，您还格外的说了一下哈。我们如何去健康的饮酒啊？
1: 对，如果呢让自己的身体在健康状态下还能喝上酒的话，就是一个把握度，就是适量饮酒，适量饮酒，不要贪杯。无论遇到什么好酒啊，尽量不要那个大于自己对酒量的承受能力之外，这样如果那样的话，对谁身体都是一种伤害。特别是我们这个十月，
0: 这个
1: 国庆要来了，
0: 对国庆
1: 这个
0: 假期啊，长假了，想聚会啊什么的。
1: 对，很多那个朋友啊、亲属啊在一起聚会，这场合下更要控制自己的饮酒量了。这块儿啊，
0: 是，其实我觉得你看有的时候吧，为什么大伙聚在一起啊，喝点酒啊，能够调节点气氛
1: 调节气氛，交流感情。
0: 但是这种东西呢，也要恰到好处。
1: 对，
0: 要这个酒要控制量，一定要控制量
1: 。
0: 喝多了，这个就不好了，对身体会影响也挺大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的白酒吧，都有哪些系列的？口粮酒和礼品酒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哈。
1: 礼品酒现在我们这几年销售特别好的有那个2号、3号。这两款酒啊，在我们营口当地地区已经成为爆款酒了。每年这两款酒加在一起要卖30多万瓶啊。这个酒啊，它为什么它能卖得这么好呢？一是它的性价比特别好。口感也好。另外比它稍微高端点的有限量版30年这种老酒，都适合走近亲去朋友那作为礼物相送的，口感就特别好。这款酒
0: 就是
1: 喝过它的人几乎都对它都是一种肯定的态度，
0: 就是挺有面儿，
1: 挺有面儿。对，酒也好，有面儿，
0: 挺有面儿的哈。那个这个口粮酒呢，就是刚才咱提到，其实现在很多超市也有那个大就很接地气那个，
1: 对，
0: 一提那个10斤装了啊。
1: 对，
0: 不叫10斤，是5升，
1: 对，液体类的东西都是按照升来的，
0: 按升来
1: 的
0: 说，不能
1: 包括像那个油啊之类都是
0: 那个接地气的。那么再想那个小好一点的哈，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什么二年
1: 那个2号、3号，
0: 2号、3号
1: 基本上在营口地区是家户愈晓了，还有30年呢，黑彩呀，这些酒都是这些喝酒人喜欢的酒。另外哈，袁峰老师啊，我插一句，就最近几年有个现象特别好，就是我们那个就手工方坛酒，收藏这块酒，对，越来越
0: 用了这么多原料，就是保证它这个不透气呀。也不能说不透气，就密封性好，
1: 相对密封，
0: 对，也不能绝对的不透气，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如果透气太多的话，那个酒精会跑，会影响口感。如果一味的不透气的话，也会
0: 影响口感，
1: 影响酒的品质的提升。
0: 就是说，虽然说我这个可能储存起来，但是它还是会呼吸的，
1: 对，
0: 还会呼吸。为什么大家是用罐装的，用的玻璃装的要好？
1: 对，
0: 因为它那个陶瓷罐什么，它也是
1: 陶瓷罐也会呼吸的，对，
0: 它会呼吸的。
1: 这个就显示我们那个古人的智慧了，这块就是啊。
0: 你说大家如果想封存酒的话，应该怎么去实现呢？是到哪去？到经销商那，我们就直接我们想封存吗？
1: 两种途径。
0: 怎么联系呢？
1: 一种是，到我们营口旗舰店，在潘曼路北段。有个我们那个代理商开的旗舰店，他那块儿有啊。再一个到我们公司，对，到我们公司也可以直接进行那个选这些那个封坛收藏酒。
0: 放通常是怎么放？自己拿回去放，还是咱们这个地方专门有给你放的呢？
1: 我们有那个收藏酒那个老酒海库
0: 啊，那里
1: 可以免费存放3年。我们那里属于恒温恒湿库
0: 啊，
1: 都有空调的，对啊。
0: 如果以后我想拓展的话，存的时间再长点会更好。
1: 对，可以啊，对。现在我们这个手工封坛酒啊，有5升的、15升的，还有25升的，各个规格都有。
0: 而且还有不同这个档次的，
1: 不同档次的
0: 其实你看，你提到这种封坛酒，我就想起来有首歌叫《九九》。

0: 女儿红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十八年的啊，把这酒呢，就等到女儿出生的时候，等女儿出嫁的时候，哎，把这酒
1: 对，现在购买我们这款酒的基本上都基于是啊，就这个目的。
0: 哎呦，很有仪式感，
1: 对
0: 不对？
1: 你这件事，我想起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小两口，
0: 哎，
1: 找到了我，他们要为自己满刚满月的女儿啊，封一坛女儿红。
0: 女儿红、啊，
1: 哎，这想法特别好，
0: 啊、是吗？
1: 当时我还也做了一期那个短视频呢、啊，非常精美
0: 啊。
1: 他把那个对女儿的那个希望啊、那个祝福写在了纸上，之后他亲手。是我在我们指导下呀，用这种那个封坛方式，亲手给自己的女儿封了一坛酒，哎，非常美，非常感人，
0: 很有仪式感，
1: 也非常感人。
0: 其实我这个时候咱就在想，那可能是不一定是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
1: 对呀，
0: 打开这坛酒，也可能在女儿高考之后，
1: 考
0: 上好大学了，
1: 任何一个生命的有意义的节点都可以就来一个开坛仪式进行祝福。
0: 还都有仪式感，
1: 都有仪式感，
0: 对。其实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感动哈，
1: 对。
0: 就是说你是记录生活，热爱生活，就像咱的节目一样，爱生活一样，
1: 对。
0: 就感动自己，感动生活啊，
1: 对，
0: 就是真的是很好啊，很好的，
1: 把每个生命的节点都让它有意义
0: 啊，都有意义哈啊。那个白酒有没有保质期啊？是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喝？
1: 这个不是这么绝对的，城管部门规定啊，低于十度的酒。酒精度含量是低于十度的，一定要有保质期。另外高于十度的酒啊，基本是不需要注明那个保质期的，因为高于酒精度高于十度的话，基本上啊，一些微生物啊或者那个菌类啊，这些东西在酒体中是不会得到生存的。
0: 好像您刚才提到应该是白酒吧？
1: 白酒
0: 是不是？
1: 对，白酒、
0: 葡萄酒好像都有年限的。
1: 对，都有年，都有保质期。
0: 对，咱的白酒、黄酒也有年限，
1: 都有年限，
0: 黄有年限，
1: 都有保质期的。对，
0: 但是唯独这个白酒挺特别的，
1: 蒸馏白酒，对
0: 啊，蒸馏白酒挺特别的哈。
1: 对，
0: 但是你在保存好的情况下，像你刚才提到那封坛那种放是没毛病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你用，就是打比方说，咱像那个超市买的大塑料瓶子，那不能放时间太长，是。
1: 如果这个塑料桶达到食品级的，放3年5年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想更好的让它达到口感提升，就放到陶坛里啊，
0: 还得是陶坛，
1: 陶坛里，
0: 包括那个玻璃缸子都不行。
1: 玻璃缸对它变化，
0: 透气性没有那个陶坛好，
1: 对对对，也不如陶坛好。
0: 好，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有收藏白酒的话，你这个储存这个环境也是要有一点的哈。咱们对这个白酒储存的这个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一个是避光。通风，阴凉处。
0: 你说过去的时候是九九女儿红，他那个酒是埋在地下，当然他那可能是米酒啊。我猜也不见得是米酒。那米酒能埋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米酒肯定有保质期啊。
1: 对对对，就是说把酒埋在地下去保存这个事儿吧，有很多商家是一种噱头
0: 啊，实际上它可能是在窖藏的，
1: 对，窖藏的
0: 啊。
1: 如果真正要埋地下，一定要封存的特别完好，
0: 特别严吧？
1: 对，不然的话，在土里面它有湿气啊，土里边有水分嘛，时间长了会发霉
0: 啊，
1: 会发霉的，
0: 会影响
1: 酒的口质，对，影响酒的口感、品质啥都会受到影响。
0: 避光，你刚才提到的避光。通风
1: 在阴凉处，
0: 阴凉处，
1: 对，避免那阳光。
0: 温度好得在一个区间吧，
1: 温度最好是在20度以下吧，
0: 20度以下
1: 吧，
0: 太低了，
1: 这个没有特绝对的啊。
0: 太高太低了都不行，
1: 对，太高也会影响酒的
0: 质。20度左右吧，是不是？
1: 对，是往下
0: 再阴凉点，
1: 15度左右，对，阴凉点。
0: 我们现在的白酒现在的市场情况怎么样？您给说一说。最后呢，在这给大家介绍咱们八大伞传统技艺的这一个传承情况啊。
1: 好。我们现在啊，八大伞白酒啊，因为近几年呢，就整个白酒市场啊，受社会影响都有大幅的下滑。但是我们白酒，在我们当地啊，因为一直受到老百姓的青睐。基本上还没有下滑。这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那个咱八大酒厂的工作人员吧，感到非常欣慰。这也是消费者对我们白酒的认可。在这里啊，再一次感谢相信我们八大伞白酒和我们叫八大伞白酒的那个消费者，谢谢你们。
0: 咱们这个八大伞传统酿酒技艺呢，现在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也是我们省级的啊一张文化名片了哈。那么咱们现在这个非遗的传承情况怎么样？跟大家说一说啊。
1: 传统情况这一点我们做得非常好。
0: 嗯
1: 啊，一直到于洋是第五代人嘛，
0: 嗯，
1: 传到我们这一代，
0: 第六代
1: 是第六代了。
0: 嗯，
1: 我们第六代总共有三个传承人。
0: 嗯
1: 啊，一个车间主任，还有一个是化验室的主任。
0: 嗯
1: 啊啊，我们三人都得到了这个于师傅的那个亲自传授，对我们八大山白酒的那种技艺啊，也深得了他的那个真传吧。
0: 嗯
1: 嗯嗯。
0: 好，也希望把这个记忆呢越做越好。而且现在我刚才你也提到有个想法，现在是申请这个老字号，是不是？
1: 对，
0: 这个、
1: 老字号这一块，
0: 给大家说一说老字号这个事。
1: 我们在2020年呢，已经完成了我们八大山酒啊是辽宁省老字号这个认定。
0: 嗯，
1: 我们现在呀、啊、正在那个积蓄力量，准备申请那个中华老字号。
0: 中华老字号
1: 、嗯、啊，这个就需要我们进一步体验出我们白酒的那个历史价值啊，社会价值啊，
0: 嗯，
1: 等等一些方面，
0: 也包括它的酒文化、
1: 嗯、
0: 八大山酒文化，嗯，
1: 去做进一步的努力，争取把这个殊荣给它获得。
0: 嗯，
1: 这样来说，对于我们八大山酒，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飞跃吧。
0: 也是这个咱们省里的辽宁省，不仅是营口的，更是咱们辽宁省的一张
1: 对
0: 闪亮的文化名片了，
1: 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八大山酒，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八大山酒，更多的人能够喝到我们八大山酒。
0: 嗯，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呢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咱们八大山的传统酿酒技艺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好，以后再见。
0: 嗯。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也无法
0: 天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0: 人呐、啊，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
14: 不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7: 妈妈，楼下开会了。
1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8: 邻居你好。
19: 邻居您好。
20: 邻居，有你真好。
1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22: 稀饭，
21: 鲑鱼，
22: 米粉，
2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23: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5: 他
24: 们仨都知道。

0: 午的时间段，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收听《忙上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哎，其实静伟啊，我会发现这天气啊还是比较多变的。虽然说早上起来感觉哎，其实今天天气挺不错的，不热也不凉，就刚刚好。那没想到说呢，现在路面上突然间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1: 嗯，是的，其实啊，我已经把秋裤都穿上了，我已经把衬裤穿上，已经穿三天了。
0: 哎呀，真的吗？其实说句实话，静伟，穿衬裤这个事儿，我感觉呢，自我感觉良好啊，还能再战斗一段时间。可能等过完十一了以后，我那个时候打算再把这个比较薄的那种小绒毛的秋裤啊，或者衬裤给穿上。但是晚上，我现在已经渐渐的有点体力不支了。
1: 是的，
0: 就是感觉晚上这个。两条腿哈、啊，真的就是从脚凉到大概是小腿的位置，有点想打电热毯了。
1: 是像以前晚上的时候，感觉哎呀不想盖被，太热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呢，晚上哪怕感觉在被里还是很热，但是拿出去没一会儿就会变得冰冰凉凉的，都砸脚。
0: 嗯，可能是因为我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一个因素在吧。一到了秋冬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手尖啊，还有这个脚趾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冰凉。所以可能就会觉得晚上有点难挨了，但其实换位思考想一想，会不会让人给笑话一下啊？这个东北还没到这个。

0: 10月份我就有点想打地热毯了，所以确确实实哈，就感觉说为了面子吧，也是为了这个可能平时现在也是把这个身体素质呢稍微的先在不生病的前提下先忍耐忍耐，要不然的话过段时间其实没有来气之前的大概头10天左右或者半个月左右才
1: 是最冷
0: 最难挨的。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其实像嘉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大家在头睡觉之前呢，大家可以选择泡泡脚，买一个高一点的这种泡脚桶啊，然后呢最好是让这个热水没过小腿。
0: 对，
1: 其实你泡一会儿之后晚上再睡觉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冷了，
0: 还真是。然后其实我看到啊，以前有一个主持人叫做吴昕啊，然后其实我通过一些综艺节目发现了他分享的一个生活中的爱好，竟然不约而同的一样，他喜欢泡脚，但可能说里边再会放一些这个中草药呀，或者可能放一些其他的这个花草啊，总而言之他觉得是比较驱寒的生姜之类的东西啊。他说泡完了以后浑身冒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尤其是嘉旭把一些这样的一个小窍门和小建议分享给一些正好可能回到了家乡的连放了13天的大学生朋友们，或者是一些啊马上要这个放假了的高中生朋友们。那确确实实呢，如果你在这个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啊，可能晚上的时候因为这个电热毯属于宿舍的违章电器，用完了以后可能第二天比较担心你没有拔掉，所以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可能在学校的宿舍是不建议你的。但是你的这个手脚确实又是冰凉，所以其实你可以泡泡脚。另外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带一个热水袋啊，
1: 是的，
0: 把这个热水袋呢也是通过这个加热的一个方式捂在怀里或者放到脚底下，其实会舒服很多很多的。那其实呢，除了说在家里啊，咱们也是武装起来自己，让自己尽量的多穿一些衣物以外，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在时间还有经济允许的前提下，不如往这个南方走一走，其实也是一种错峰的这个好像换了一种气候一样哈。那然后其实呢，我最近一个时间段正好是把奶奶交给了红泰旅行社，让她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到了18个人的精品小型的飞机团，目的地是厦门。她跟我讲这几天哈，热的就是有点受不住了。我听完了以后我说，哎呀，之前我有时候旅行我老说我这边暖和得很，你不是很相信。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实践才能出真知。我说这回你信了吧，东北这边已经慢慢的入秋了，但是南方呢确实还是非常的暖。他跟我讲说，哎，确实这一次玩的是非常的舒服，也是非常的过瘾。然后其实呢他也是给我讲了很多红泰旅行社的小的细节，像是如果这个酒店哈来到了鼓浪屿，正常来说是没有早餐的安排的，因为酒店不含早。但是红泰旅行社比较贴心的一点，也是给大家每一位游客朋友们准备了早餐包，有饮品啊还有面包之类的，没有让他觉得比较的饥饿。然后到了晚上呢，其实有一天明明可以是让人家自由活动，但是导游害怕大家玩不转鼓浪屿啊，特意带着大家一站一站的去了一些打卡的景点进行拍照留念啊。最后呢奶奶说好像是将近10点钟才回到了酒店，那天也是给玩高兴玩美了。整天啊，要不是我逼着他让他给我发几条动态，一条微信也不发，
1: 根本就没有时间理你，
0: 一个电话也不打。然后我就说你这个老太太有点这个玩好了玩美了，真的是把家中的亲人啊是不是都抛之脑后了。然后他就尴尬的给我笑笑说确实是玩得挺开心。
1: 是的，其实呢有很多啊，像咱们老话常说，天一飒冷的时候是人体最承受不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高温的天气，忽然之间天气就变凉了，那在这个时候人体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进行转化的。那静伟觉得恰好我们今年的这个天一飒冷的这个时间段还赶上我们放国庆假期了。
0: 对，
1: 那大家为什么不趁着这几天我们转换一个城市，把这个飒冷的这股劲儿哈给它错过去，等着再回来之后呢，没准儿人体也已经适应了，然后整个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又会再上升一块，这对咱们各方面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0: 对，
1: 并且在旅游过程当中呢，大家还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0: 对，静伟说的很对啊。然后刚才听到静伟说最近这个天气慢慢的变凉，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哈，然后今天显示的是好像一会儿可能要打雷了，降雨的概率是85%。当然了，此刻来说降雨的概率 定是100%哈。然后如果我们明天呢、后天呢，还有大后天连续3天的一个时间段吧，还是比较晴朗的状态。

0: 外，但是到本周五啊，静薇，我看天气了，最低的温度竟然到个位数了，只有7度，真的是比较凉了，最高的温度也仅仅只有17度了。然后慢慢的看起来呢，到了本周日，它的一个最高温度也才只有15度。反正总而言之呢，真的是比较寒冷了。在我印象当中啊，因为其实去年呢，我相信静薇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印象的。就咱们其实呢，非常的幸运吧，利用自己的一个工作的机会呢，在万达的门口啊，给市民朋友们就宣传了一下营口日报的一些相关的征订的活动。我记得好像是在四号左右之前哈、啊，都是非常温暖的，还能穿半件袖呢。所以今年我直观的感觉到，好像今年的温度会冷得早一点。
1: 是的，那也是根据咱们营口市气象台给我们的一个邮件啊。那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一个海面天气预报呢，是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局部的雨量会偏大，并且会伴有雷电。后半夜呢将会转成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晚上8点前后呢会将为转为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所以说呢，其实天气啊温度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大概都是10几度、这个大家没有办法特别好的衡量。
0: 对，
1: 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小
0: 妙招、
1: 哎，对的，我会看这个风向。你看马上呢8点前后就会转为北风了，那北风的话5到6级，那一定是非常非常冷的
0: 啊，
1: 会让人忽然之间就感觉承受不住了。
0: 对，
1: 哪怕说是十几度，可能是在南风天或者是西风东风天的时候、我穿着小薄长衫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是北风的话，外面一定要再加一个外套。
0: 哎，静薇这个小贴士啊、真的是给的特别的牢固了，而且确实以前可能我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天气上面还有这个温度上面，但是静薇讲到的这个风力哈、还有什么风，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所以说呢，现在天气啊突然之间转凉了，大家我发现最近感冒的人也是比比皆是啊、非常非常的多，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对，
1: 那出门的时候像鼻炎，有鼻炎的小伙伴，像我这样的小伙伴啊、大家要记得把口罩戴上，不然鼻炎真的是非常难受了。

好的，那我们刚刚呢跟大家去简单的聊了聊天气啊，聊了聊温度的变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延伸刚刚的话题。刚刚已经提到了说天一飒冷的时候啊，人是有点受不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静伟和嘉旭也是建议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期，趁着现在的这个天气，往南边去走一走，去到暖和一些的城市啊，去让自己的身体提前适应一下，也是给自己的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

0: 间。那在这里面呢，红泰旅行社也是非常细心的帮我们整理出来了好多好多的路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接下来上半场仅剩的这十分钟的一个时间，包括是咱们下半场整场的时间，都会用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旅游的路线。还是那句话，您有什么想要关注的景点儿，或者想要去往的目的地，想要了解的飞机团、高铁团，还是这个汽车团，都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来和静伟和嘉旭来进行互动。那我们看到之后呢，都会及时的去给大家去进行分享啊。
1: 是的，然后与此同时呢，咱们如果您心比较急哈，感觉节目中确实没有听过瘾，也可以来到位于美景华府新闻室的红泰旅行社的门店进行详询，或者是您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打电话也行啊，企业微信也是同步的。座机号码，经纬是不是38205-67？
0: 没错，38205-67是他们的座机号码。那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将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的景点。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第一个带来的是江西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首先我个人认为啊，像这样的一个路线是让我会比较心之神往的，因为他去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很著名的景点，不会说会有非常人多的这样的一种闹市区的这种感觉，会更符合我心中我想要放松压力、想要缓解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预设期所在。所以呢，像这种景色呢，是我会比较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呢，在这一趟的江西旅游当中呢，我们会去往望仙谷啊，还有景德镇啊，还有庐山啊、滕王阁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景点，并且住的酒店呢，也都是网评四钻的酒店。那在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看到特色的演出、两大的夜景，还有特色的美食。那并且全程是五早四正餐，餐标呢是每个人30-40元左右，还会给大家特别安排一餐庐山三十宴啊。听起来就觉得让人比较向往，也比较好奇这个三十宴是怎么回事儿哈。
1: 对，然后这个出发日期呢是10月2号，确实离着比较近了。咱们看一看还有大概3天的一个左右的时间，所以如果您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哈，成人价格是5890元，儿童有优惠是4090元哈，就可以了解到刚才静伟给大家讲的月色山西南昌进出双飞6日游。
0: 没错，大家不要光听这个价格，感觉5800多块钱，将近5600块钱，太贵了。您想一想，咱们是双飞，飞机票就多少钱？
1: 对，是的。
0: 再加上酒店住宿，您想要在就咱们现在打开大众点评也好，或者是打开这个携程旅游
1: 其他的一些旅行的软件，
0: 您打开看一看，搜一搜当地网评四钻的酒店，每一个酒店它都不便宜，并且在整个国庆期间呢，它的飞机票的价格也是有所上浮的。
1: 对，都理解啊。这个如果是公路或者铁路方面呢，确实全年的价格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航空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话，大家也是能够明白的啊。越是淡季的时候，价格越是便宜，越是一些我们可能一些法定节假日，大家都想休息、都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价格确实要比平峰的时间段贵出很多了。包括我们的住宿哈，其实也同样如此，包括可能有一些附加的这个价值啊，也会相应的水涨船高了。所以其实收这个价格呢，咱们自己玩也是下不来的。最重要的是，我这条路线比较推荐给哪位呢？就是正常来说哈，平时在营口会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和节奏，确实假期是跟着咱们法定节假日走，并不能说在平峰的时候平常的一个日子啊，咱们就是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休息。所以确实呢，这样的路线啊，就很推荐各位。还有3天，10月2号就要出发了，所以其实可以做一波名额的抢占哈。然后其实呢，接下来我还想再和大家分享一趟其他的路线，就是咱们要出发去到南方的江南了，是双飞5日游啊。咱们整体来说呢，价格成人是4890元，儿童的价格是3590元，发团的日期同样也定在了10月2号，是大连独立成团的。然后其实呢，我们 在这几天啊，可以玩到非常多的一个地点，像是我们可以来到乌镇，可以来到灵山胜境，可以来到拙政园啊，而且晚上的时候还有双叶景，都是大牌的景区。下江南走的都是精华的景区，可以深度的体验真正的江南，像船游黄浦江，乘坐非常豪华的游轮，还可以来到杭州宋城千古情，来看一下精彩的演绎，给我一天还你千年，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特别的一次游玩项目，就是一起来钓蟹。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南方而且也是一个金秋的十月，那螃蟹呢也是长大了丰收了，咱们可以带着小孩一起去体验一下农家的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像大闸蟹、乌镇的水乡宴、杭州的御茶宴，还有这个灵山的素斋啊，是全部都可以体验到位的。最后还可以入住到拈花湾的主题客栈，清新幽静，枕香而眠。所以看到了这个环境啊，都是很典雅的。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次下江南的旅程过程中呢，得到一次很好的放松。
0: 那像刚刚嘉旭给大家介绍的这一趟江南的出行呢，比较适合像是带着小朋友也行，或者新婚度蜜月的小两口，又或者呢带着身边的家人或者跟着好朋友一起出去玩。那接下来就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一趟也是江南之旅啊，它是更适合亲子游的这样的一趟旅游。
1: 对，我看到了，好像从上一趟的5天升级到6天。
0: 没错，是属于6天的纯玩之旅。那16人以上呢是有全程领队在陪同的，出发的日期就是在明天了，9月30号啊，时间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大家如果说要是说想要去这边带着孩子到江南去玩一玩，今天最后的时间赶紧就得报名了，但是也不一定能报得上了，我估摸。不过也是要和大家去聊一聊，给大家介绍一下，万一要是还有位置呢，是不是千万别错过了。那咱们呢是属于双飞的，成人呢是4390块钱每一个人，儿童是3090每一个人。那并且呢住宿啊也都是给大家选的精选的网评3钻的酒店，都是舒适的双标间儿。那整个的这一趟江南亲子游呢，会带着小朋友和家长去留园、枫桥、西湖、浙江大学、外滩、鲁迅的故居，还有苏州的博物馆、西馆，还有水乡乌镇、南京路、上海迪士尼乐园。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呢，将会有一整天的一个游玩的时间，还会去到上海的自然博物馆。那为什么说这一趟被定义为亲子游呢？因为你看我们去的这些景点啊，第一个浙江大学，它呢是咱们国内顶尖的一个重点高校了。
1: 是，
0: 那大家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到大学的校园当中，感受一下，在学校里面的一个浓厚的学府的氛围，再看一看整体优美的校园环境，给孩子树立一个求学的理想啊，激发小朋友的学习动力。那还有呢，我们会去到鲁迅的故居。那文豪鲁迅先生啊，小时候生长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老宅院，那在这里面呢也可以看到百草园还有三味书屋，那就会让小朋友在课本里面的场景直接给它变成实景。那小朋友呢也可以重温一下在上学时候学过的语文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一个故事，了解鲁迅先生的童年往事，是属于兼具了文学与言学的一个教育的价值。那还会呢去到苏州的博物馆西馆。那整个呢西馆它是属于偏向的是历史的一个展示，会陈列大量的一个苏州的历史文物，非常适合带着孩子慢慢的去参观，认识吴越江南的历史的变迁，包括还会去到中国的四大名园之一留园，是非常典型的古典苏州的私家林园林啊，感受一下一步一景的一个魅力。还有呢，杭州了，杭州西湖是必须要去到的一个打卡点了。
1: 对，那其实我觉得除了欣赏美景是一方面哈，这个西湖的一些神话传说，尤其是咱们近些年来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哪怕是这个动漫哈，灵感可能都取自于这个西湖的一些传说故事。
0: 去看看雷峰塔呀，聆听一下白娘子断桥的这些民间的传说。
1: 是的，
0: 那包括还会能去到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这个也是属于全天去游玩的啊，也是咱们国内超级超级热门的亲子主题乐园。里面是拥有8大主题园区的，可以遇见很多像米奇呀，还有小女孩都喜欢的艾莎公主啊等等这些迪士尼的 卡通人物，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各类精彩的游玩的项目，看一看精彩的花车巡游。那晚上呢，还可以欣赏一下城堡璀璨的烟花秀，一整天的自由畅玩，也是小朋友最期待的欢乐项目。

0: 动。那在整趟旅行当中呢，去到的很多地方啊，都是让大家能够在玩中学，也是能够让小朋友设身处地的去感受整个的一个变化，历史的一个变迁。那能包括像上海自然博物馆，这里面呢也是非常适合孩子去科普自然知识的一个地方，认识一下地球生命的演化。寓教于乐嘛，是亲子研学的一个好去处。所以说呢，这一趟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孩子一起去亲子游。还是这句话，明天出发，成人4390元一个人，儿童3090元一个人。那我们刚刚呢给大家介绍了三个地方，江西和江南，还有江南亲子游这三趟路线啊，两个地方。那大家对哪一个感兴趣，欢迎大家直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来进行报名。好，那让我们稍微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
0: 晋祠啊，还有这个云冈石窟啊，王家大院啊，平遥古城，悬空寺，这个还有应县木塔啊，雁门关，包括还有壶口瀑布，这些呢都是非常有名的景点，非常适合大家到当地去看一看，整个的规模也都是非常宏大的，会给人非常震撼的一种感受。那说完了这个旅游团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呢，我们接下来再去跟大家聊一聊像咱们营口独立团北京的一个纯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成人价呢是1280元，儿童的话是980元，是属于营口独立团，没有外地的其他的朋友，纯都是咱们营口老乡啊，一起出门去玩，真品纯玩，一价全含的。那住宿呢是3环左右的精选的舒适级的酒店，那特色餐也是包含在其中的，其中有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园餐，还会升级长城的自助餐，还会给大家赠送故宫无线耳麦，包括2环内往返的一些车辆都会给大家提供。那在整个的这个景点儿，还有一些研学项目也都是包含在其中的。比如说我们会去到故宫紫禁城，它呢是属于明清两代的一个皇家的宫殿嘛，属于世界级的文化遗产。那大家呢可以带着孩子到这个地方去，可以深度的去参观皇家的建筑群，了解一下明清宫廷的历史文化，还会去到天坛，还有颐和园，这些呢都是皇家园林嘛，颐和园属于皇家园林，也是我们课文上的一个内容，并且颐和园呢也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国家行宫的御苑了。无论是长廊，还是湖光山色，还是这个佛香阁，都是非常知名的打卡点。
3: 对，
0: 那还会带着孩子呢去观看天安门广场非常庄严的升旗的仪式了，属于是爱国的一种教育方式。
3: 没错没错。然后其实刚才啊，静伟讲到了颐和园，就勾起了我曾经的一份算是抓马的回忆吧，但并不是很糟糕，或者是让我想起来比较沮丧，现在只会觉得啼笑皆非。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特种兵打卡嘛，晚上的时候啊，趁他还没有闭园之前，就赶紧的火急火燎的打着网约车进去了。但那天呢，为了追求一个可能身材的高挑，显得腿更长一些，穿了一双轮胎鞋。这个底儿啊，其实它不是平的，而是有弧度的，而且底儿也是非常非常的厚重。就最开始的时候，刚进了颐和园，美到不行啊，这个鼻涕都恨不得冒个大泡，在这个冰面上还玩了一下这个滑雪，不能说滑雪滑冰吧啊，然后非常非常开心。但是不知不觉呢，因为已经是冬天的一个缘故了，天黑的就特别快，就比较着急想要出门。但这个时候因为从来都没有来过哈，好像路过了门而不自知，所以大概得在这个颐和园里边哈，算上迷路的时间，得待了3-4个小时，就感觉说怎么这么大，怎么也走不出去，找不到门。后来好不容易走出去了，发现走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可能原先是东门啊，现在可能就走到了是西门，大概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就想想看，如果当时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导游哈，带着咱们，也不会说走那么久的路，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天黑的比较早，不知不觉呢又走了一些小岔路，就人越走越少，倒是知道不会说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啊，毕竟这可是咱们的这个首都，安全治安是非常给力的。但是总是有点怕黑啊，尤其两个小女生，就是
0: 对的，
3: 找门其实也找不着。所以其实

0: 呢，我就会发现每次跟着旅行社吧，咱们可以说把这个很多很多旅行过程中的一些可能抓马的小经历呢，尽量的降到最低。我还发现有些好朋友啊，比较让人觉得心疼也好啊，或者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有点马大哈呢。我还看到了有个小伙伴，可能头几天明明买的是9月25的一个演唱会的门票，结果26号高高兴兴的出发了，哎呀我要看演唱会了，去了以后发现人家安保根本不让进，说怎么回事，难道是我迟到了吗？因为他以为是7:30开始，实际上是7点开始，我迟到半个小时就不让我进了。再一看，哎呀是昨天的一个票、
1: 演唱会已经结束了。
0: 对、那其实你说生活之中呢，确确实实可能有这些小情况出现，那每个人一定不是故意的，因为确实可能没有记好具体的一个信息，那旅行过程中其实就更有一些这个麻烦事儿了，因为毕竟你说这个车票万一改签了呀，入住记错时间呐、或者是我们到了门票的一个核算的一个时间段，发现哎下午才能入场，但是整个你的节奏都要被打乱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红毯旅行社也是好像是你的个私人定制的小管家。
1: 没错，就像是刚刚嘉旭提到的车票买错时间，咱们别说旅游了，我之前在沈阳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好不容易赶上一个假期还是什么事儿来着我忘记了，反正我是火急火燎的买完了车票，
0: 对，
1: 兴高采烈的收拾行李，我想我终于要回家了，结果到地方了之后，我刷这个我的二维码怎么样我也进不去，我当时我非常的气愤，我说为什么我已经买完票了，我钱都交了，为什么不让我进呢？后来是保安大叔跟我说，孩子你别急，你仔细的看一看你的这个购票信息是不是填错了。我一看发现哦，原来我买的是下周的票
0: 啊。对，你其实讲到了这个记错了一个时间，其实我也有共同的一个心得或者是一个人生经历吧，就其实之前静伟在节目中跟大家讲到了盘锦有一个国营农场啊，好像是1955具体的一个
1: 对
0: 名字应该是这个。当时呢就是我在沈阳预定了一个货到厨房，然后特意买的车票也是结合这个买了最早的一班的这个车程的一个时间段。为了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比较极限，因为静伟是知道我的，我恨不得说这一天我要出去玩就一站接着一站，就有点像咱们的一个FM95.1 这个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频道一样，可能我和静伟主要给大家是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带来快乐，进入到一段硬广了以后，是为姐姐远方哥或者耳东哥就要出现了，就是那种密不透风或者是密就是这个
1: 一站接着一站的
0: 那样的感觉，让我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一天呢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天，很圆满。那天我就在车上，我就跟那个我预定了的写真馆的小姐妹就说什么呢，这其实我是因为当天我有好几站，应该3站都想拍美照，然后我想说正好我就拍一张那个形象证件照，我留这未来可能在一些
1: 用得上
0: 工作场合呀，或者是需要的一个场所，我不正好就可以拿出来，蛮漂亮的嘛。然后价格其实要不然的话自己找一个靠谱的化妆师也得168元左右了，那个拍照片应该是240元左右，只
1: 是
0: 贵了80啊，
1: 海马体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种机构哈。然后我就想着说哎，其实挺好，提早就预定好了，我特意其实在出发之前要跟人确认一下，我说亲爱的你可以把你们的这个商场的一个定位告诉我大概在几楼，因为我习惯的把工作坐在前头，结果人家就不回我了。我就在想说哎，不可能，因为这种全国连锁的非常棒的形象写真馆他不会说是这么粗心大意的，我想是不是某些方面出了岔头呢。再一看就是静伟的这种毛病啊，就是小毛病小问题，我明明可能当时假如定的是7月20号，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给人打成了9月20号
1: 啊、一下子
0: 晚
1: 了
0: 2个月，而且2个月以后的20号谁能确定一定是周六周天呢？
1: 对呀、
0: 而且我当时是特意约了朋友，我也没有带化妆品，我下午还要拍美照，我脸上真的是有这个素面朝天哈、完全接受不了自己这样的形象、然后就临时给我的朋友打电话，但是我们两个人约的是下午，他正好是双休就在睡觉，怎么打也打不通，朋友在沈阳住在哪个小区也联系不上。当天呢我真的就是非常的伤心，非常的这个感觉到自应该说是责怪自己吧，因为我其实旅行方面还是比较能够做规划的一个人，我觉得好几年或者好多年没有犯过这样低级的错误了，就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想找个咖啡馆坐一下吧，以前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咖啡馆，觉得我特意就打车过去休息休息，喝杯水，等着我的朋友来找我其实也可以，没想到啊我还比这咖啡馆营业时间又早了半个小时。

0: 其实真的是赶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1: 所以就会感觉，如果说有一件事情办得不顺利，好像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在给自己亮红灯一样。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呢，大家在旅行过程当中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但凡在整个过程当中，可能开头出现了一点什么小小的问题，可能就会感觉接下来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涌上来了，让人没有办法及时的能够去处理啊。
0: 可能你说家旭只是自己一个人吧，我责怪自己，但是也和朋友约好了，还能及时的恢复一个正常的心态。因为毕竟我的大学就在沈阳读的，而且营口离沈阳，说句实话，你这个坐绿皮火车可能才28.5块或者25.5块，坐高铁也顶多就是78.5块或者82.5块，大概这样的一个价格。你说我这次没玩太透，下次还有的是机会去补偿
1: 到的。但是我的这个预约的时间呢，就是10月2号，所以说我只能是10月2号的6点以后
0: 再办理入住了，
1: 才能够入住。但是我当时到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假如说啊，我可能是凌晨1-2点我就到了，
0: 对，
1: 刚刚跨过2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所以说呢，我们全家人就是没有办法入住，并且开了一夜的车，非常疲惫的一个情况下，
0: 对，
1: 只能说在酒店的大堂里面等待他们6点之后才能够开系统，才能够给我们办理入住。所以呢，这些也都是让人感觉心态非常崩溃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经历过一夜的这样的一个舟车劳顿的疲惫之后，本来以为哎，全部都一切安排妥当了，到地方我们可以直接休息睡一觉，醒了之后哎，活力满满的再出去玩。结果第一天的行程就全部都泡汤了。
0: 对，然后其实头几天呢，我也发现了自己又出了一个小岔头啊。但是虽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嘛，但是幸好还可以补救。就当时我第二天19号是因为上个礼拜单休啊，补这个国庆的一个假期，它窜休了。我当时是订了20号一早的一个高铁要回营口来上班，明明我坐的是大连北，所以其实我按理说应该在大连北附近订房间，结果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根本就是完全不清楚，还是我的学妹发现了，我订到了大连站。那其实
1: 特别远的，
0: 距离挺远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在很多的旅游过程当中，就是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像我，如果说我没有和父母去过北京这一趟自驾游，那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啊，原来每家酒店都是要早上6点之后才能够去办理入住的。哪怕说我提前到了，哪怕我已经提前订了今天的房间，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入住，只能再额外开2间钟点房，然后把这个时间凑上之后呢，再去重新办理入住。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敲响了一个小小的警钟啊。包括我静伟和家旭的这些经历，可能呢在我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的眼中呢，感觉哎呀，两个小朋友的一个感觉，听着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感觉非常的有意思。但是呢，在当时的自己会感觉这个事情感觉像天塌了一样，怎么办呢？真的不知所措了。那在这个时候呢，还身处异地，身处在另外一座城市，那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靠谱的导游或者是非常靠谱的当地人过来帮助一下，那就是非常可爱的陌生人了，会温暖你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是这样的。
1: 所以为什么静伟和佳旭一直在节目当中反

0: 所以其实呢，如果您有近期啊这个旅行的打算，就可以拨打红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办公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那看了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肯定是没聊够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5-6级，阵风7-8级，20点前后转北风4-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

0: 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20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到这里，下节我们再会。
1: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8: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9: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 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那首先来说一下路况啊，因为耳东通过这个监控画面看到外面应该是下起了雨，而且风力也是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大。那提示所有的车主朋友们，在行驶到各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这个刹车距离啊会比较长。那与此同时呢，关注一下打伞的和非机动车的交通参与者，尽量不要和他们抢行争道，确保我们整个路面上的平安和顺畅啊！感谢所有的车主朋友们。之后呢，再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因为我现在在路面上看到还是有一些非机动车的交通参与者会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可能会比较着急，有一些闯红灯的行为。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提示身边的亲朋好友，尤其是像这样的特殊天气，在路面上行驶或行进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信号灯，因为这样的天气呢，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健康和安全交给其他的人。同时呢，像这样的路面呢，我们无论是车主朋友们再怎么保持小心，路面湿滑，那刹车的距离还是会增加的。那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遵章守纪的参与到交通当中，这是我们每一位公民应尽的责任。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上的信息啊。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布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售房：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名义。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致胜新家园附近啊，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一家医院招聘按摩推拿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西市区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1年半的吉利几何 A500 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附近，晚上4点半前交车，联系电话是18840795151。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71平，南北通透，30一厅1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出租西市区2线于市办事处附近有房屋出租，2楼，59平，3朝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月租金600。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
再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实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那再来说一下整体，我们营口市现在是在下雨过程当中，而且雨量相对来说有些偏大，风力呢也不小。那建议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在这样的路面上一定要遵章守纪，按道行驶，不要超速、抢行、闯灯，确保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和顺畅。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放松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亮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0: 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干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
5: 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不管快乐还是忧伤，都能眉飞色舞地说个没完。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一句我爱你，而是那一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

0: 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秦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

0: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1: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5: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80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2到19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11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1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8到20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0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

0: 我们再会。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鞍山市广播，
1: 鞍山市
2: 承德，
1: 呼伦贝尔市，
2: 叙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葫芦岛市，南票区，
2: 锦州，
3: 珲春市，
2: 高粱市，融
1: 辽阳广播，
2: 大连广播，
4: 牡丹江市，
2: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2: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5: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6: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7: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2: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2: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下面请听由辽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抗战英雄谱。
8: 辽阳抗日义勇军在抗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辽阳抗日义勇军是辽阳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辽阳的骄傲。说到抗日义勇军，很多画面和词汇就会自动从我们的脑海中跳出来，比如可歌可泣、同仇敌忾、视死如归。正是有了这些英雄们的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才最终彻底打败了侵略者。但是还有很多为抗战的牺牲者，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为抗战而死，壮于泰山，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辽宁省党史专家、辽阳市史志研究会会长王继浩：
9: 是有很多为抗战牺牲的勇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1942年4月，第24路抗日义勇军长江队的第4小队在华仔乡金家洼子村被千余人义勇军围攻，除一部分突围外，有23名义勇军被俘，被俘后就地被杀害。1942年6月，抗日光复军攻打安平失利，据守在安平南山的王东升帮来不及撤走，与围攻的日军战斗到子弹打尽，最后被俘。被俘后即被处决。临行前，班长王东升带头高呼消灭日本侵略者，为抗战牺牲光荣等口号。他们班一共11人，史料上只有王东升的名字，其他10名勇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8: 抗战英雄谱中的无名英雄包括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士兵，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抗日战争，值得被敬仰，更值得被铭记。当时在辽阳大地上，义勇军在与敌人进行战斗，同时辽阳的老百姓们希望政府抗日积极支持身边的抗日队伍，不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不论是什么职业，男女老少都积极地支持抗日。抗日是民心所向。
9: 1942年7月，抗日光复军攻下安平后，民众夹道欢迎，高呼抗日军胜利万岁，许多青年学生报名参与。安平附近的24个村长及绅士开会，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提出按土地摊派等办法解决抗日军军费来源问题。沙岭附近的村民积极为抗日军 捐粮、捐钱、捐物。吴山生的抗日在福建国时，辽西的乡绅也齐聚在那里开会，并提出按土地多出多少出钱，以供抗日人民军费。
8: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让我们一起重温历史，从中汲取精神滋养，用实际行动守护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从盐水两岸的烽火到如今的安居乐业，是无数像辽阳抗日义勇军这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而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1: 本期节目由辽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我们舞蹈。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高额利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12: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
13: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12: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13: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12: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13: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12: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4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14: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明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十件小事做起。
12: 一，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14: 二，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12: 三，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14: 四，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12: 五，路口转弯让直行。
14: 六，自觉系好安全带。
12: 七，

0: 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1: 八，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0: 九，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1: 十，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0: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1: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行驶在路上，如何用会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0: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达？
2: 深陷车流中，汽车喇叭是否应该只用作善意提醒，而不是宣泄烦躁？让宁静为身边的环境增添暖色。
0: 行驶在路上的我们，真的应该用心来思考一下这些困扰我们并亟待我们去改变的现实问题了。
2: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梯，坐叫花梯，走路叫花梯。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
0: 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7: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

0: 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0: 品质整装选蓝屏，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蓝屏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玉轩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
2: 而我们日常接触，像你说的吃饭，共用卫生间啦，还有我们一起同事啦，它都是不会传染的。
3: 哎，这个大家尽可放心。
2: 对对对对。
3: 那好，接下来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说既然它不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这个虽然有是治愈门诊啊，但是它既然不是完全治愈，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追求这个临床治愈呢？
2: 这也是挺多患者的一个误区，就是。既然体内还有病毒，那么我费这么大力气去治它，转阴还有必要吗？这个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这是非常有重那个必要的，而且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是改变我们乙肝患者一生治疗的一次机会。它主要有3个核心价值吧。首先，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大幅度地降低肝癌、肝硬化、肝癌的发生风险。单纯的口服药物抑制病毒能够降低肝癌的风险，但是当我们成功的实现了乙肝临床治愈以后，远期肝癌的风险的下降幅度会更大，小于1%，它就是无限接近了我们普通健康人群。所以阻断肝癌、肝硬化、肝癌这个链条，乙肝临床治愈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我们科室最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患者吧，他呢就是有乙肝家族史，他来的时候做那个肝脏的磁共振，他的有一个肝脏的结 节是12个毫米，他经过了我们规范化的给他应用这个口服的核苷类似物联合干扰素来治疗，在1年之后吧，他复查以后，他的磁共振的显示的肝结 节已经缩小了一半，达到了6个毫米，所以这就是我们追求乙肝临床治愈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机会实现一个安全的停药，摆脱长期服药，这是所有乙肝患者最期待的一点。很多患者呢常年吃抗病毒药，他都比较担心是不是我漏服了，而且也害怕耐药，或者是长期吃药会不会产生一些肝肾这些副作用。普通的保守治疗呢是需要终身服药的，但是达到乙肝临床治愈之后，经过我们一个规范的评估，完成一个巩固的治疗以后，就可以完全的停药，彻底的告别一个药物的依赖，也不用再常年随身携带药物，不用再担心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我们也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这个患者他经过了9个月吧，他9个月治疗以后，他的乙肝表面抗原转阴，抗体呢就达到了1000多。然后再经过最少12周，他经过3个多月的巩固治疗以后，他现在已经彻底停掉了干扰素和口服的抗病毒药物，就已经摆脱了长期服药这种这个副作用。再有最后一个呢，他就能够卸掉我们巨大的心理压力。乙肝呢给我们患者带来的不只是身体的问题，更多的是心理的压力。很多患者他不敢备孕呀，害怕把家人给传染了，也担心入职体检的时候不过关，常年呢都活在这种焦虑中。但是我们实现了乙肝临床治愈以后，我们的乙肝表面抗原转阴，常规的体检是检查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正常

0: 常的入职生活，正常的照顾家人，也不会有任何的被歧视了。
1: 嗯，这个就是大家好像在心里这个负担要减轻很多啊。那么如何实现乙肝的临床治愈呢？
0: 这个呢就是离不开我们科学的规范的治疗和医患的密切的配合，精准的评估，个体化的治疗。所以呢就建议，如果你有乙肝的话，尽早的到我们这样的正规医院去就诊，通过我们化验乙肝的五项，还有乙肝病毒的调节机体的免疫力，帮助身体主动的清除病毒，更有力的实现表面抗原的转阴。一般呢两个药联合的话，能够为乙肝临床治愈呢创造条件。它的疗程呢大概在48周左右。
1: 那么应用于这个干扰素，它的副作用大不大？你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啊，它会不会很耐受啥的？
0: 这个呢也是大家普遍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在之前呢，我们的干扰素是应用于丙肝的治疗，有很多患者都比较了解，它这个副作用呢确实挺多。初期的时候，有的人在扎第头4针吧，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于感冒发烧的症状，周身酸痛，没有劲儿，还有伴有一个血常规的血小板和白细胞的下降，还有一部分人会出现一个脱发和甲状腺指标的波动吧，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这种症状。治疗前呢，我们会完善全套的评估，排除一些人适不适合扎干扰素，而且治疗的过程中呢，也会定期的复查血常规、肝功、甲状腺、彩超等这些指标，会根据你这个情况来对症的处理，及时的调整剂量。绝大多数符合条件的人呢，都能够耐受整个疗程，不要因为听说就副作用，直接就放弃了这个机会，一定要评估，然后再做决定。
1: 那所有的乙肝患者都会达到临床治愈吗？
0: 这个乙肝的临床治愈呢，它不是人人都能够盲目的去冲刺的，但呢，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医学上，我们把乙肝患者分为3类3优人群。能够精准地判断治愈的概率。首先第一类呢就是优选人群，就是我们优先选取治愈率最高的人群。这类人群它在乙肝表面抗原数值呢低于500IU/毫升，是最优质的治愈人群，临床转阴的治愈率呢会达到50%以上。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几乎都可以实现乙肝的临床治愈。第二类呢叫做优势人群，就是值得积极治疗的人群。这类人群它的乙肝表面抗原的水平在500到1500IU/毫升，它的治愈率呢相对能稍微低33%以上，但是只要配合我们医生规范的治疗，坚持逐疗程，大概率也是可以成功转阴的。最后一类呢就是优培人群，就是我们优先培养等待时机。这类人群呢它的乙肝表面抗原的水平会特别高，大于1500，暂时呢达不到之前优选和优势人群的标准，但是也不用灰心，也不要放弃。我们可以通过长期规范化的口服抗病毒药物来控制病毒，修复肝脏，慢慢把身体调整好，从普通的优培人群能够转化成我们优势和优选的人群，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就我们分享一个案例吧，就是我们有一个年轻不到40岁的一个男性，他呢在他母亲和父亲两面家族都有乙肝这个病史，所以他刚开始到我们科的时候就特别的焦虑。他之前给我们给他应用的是恩尼卡韦口服的抗病毒药物，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他的表面抗原水平是2400多，也是一个典型的优势人群吧。但是呢他呢因为比较年轻，他就想达到乙肝临床治愈，所以我们就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加用了干扰素。用干扰素之后，在1年左右，他的表面抗原水平从2400降到了1.7。就是他的速度特别的快，已经进入了优选人群，相信他在经过一段治疗之后一定会达到乙肝临床治愈的。
1: 就是这个跟可能个人体质也是有一些关系哈。
0: 对，而且他也比较年轻。
1: 那也就是。

0: 早发现早干预。
1: 对，
0: 像我们
1: 一定要找治疗，
0: 平时去体检的时候会刻意的去说你给我查查乙肝，会有这种吗？
1: 特别少见，因为我们平时不会查这个。
0: 那平时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就是除非你是就是刻意的想查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个乙肝的抗体，对吗？
1: 对，
0: 大约多长时间去查一次呢？
1: 一般像我们健康的成年人，我们扎完疫苗之后了，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我扎完疫苗了我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疫苗在我们的体内，它随着时间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它也会逐渐的浓度会下降，所以一般我们建议一年左右就查一次乙肝五项，看看你的体内还有没有抗体。如果抗体浓度低于10的话，就建议要补种一针加强针。
0: 嗯，就是大家应该是一年之后要看一下。
1: 对，
0: 那一想有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都好多年没有去查查这个乙肝的抗体了，也可能是平时接触的也是比较少。刚才您提到了，因为它就有这三个传播途径，如果自己想象一下这三个传播途径，对我们来说，如果要是这个很少能够接触到了哈，所以是不是人们也会忽略说我不用查一下我的乙肝抗体了？
1: 对，有时候像你说的就已经忽略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一定要一年一查，一旦我们没有抗体了，没有这个保护性抗体了，那我们相应得乙肝的几率就会增加。
0: 还就是除了你这个传染的渠道，你可能自己还会得上。
1: 对
0: 吗？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说你想要冲刺这个临床治愈，患者都需要怎么做？
1: 很多患者呢都把这个临床治愈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医生和药物上，但是治疗能否成功呢，患者自身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杜绝自行的停药断药，尤其是正在口服抗病毒药物的朋友，千万不能自己随便的停药。擅自的停药很容易造成病毒的反弹，肝炎的急性加重，甚至可能会诱发肝衰竭。所有用药的调整

0: 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80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2到19度，盖州大石桥坝一圈11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1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

0: 晴，北风3到4级，8到20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时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8时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2到19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11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1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8到20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时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4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0: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1: 这个路段呢已经是车满为患了啊，这个家长车早早地停在了学校的周边，包括啊这个飞机中车道上。从东向西单行路过来的社会车辆呢，现在行驶得非常的缓慢，到了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呢，这个车速估计就是五六个了。那么当然孩子们还没有完全的放学，稍后我想10分钟之后啊，就是大概是17:35左右吧，这个门口呢将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乱忙乱。
0: 我就记得那天那个司机提的那个建议特别好
11: 啊，
0: 就是虽然咱们大家停放的是比较有秩序的哈，但是这不是由东往西，它这个占了一排两排， 对吧？他占了两排车道吧？
11: 啊，
0: 是不是停放的时候，除了人正常的这个，道路边驶上有停车的，
11: 啊，
0: 然后咱。

0: 咱们下面这不有两排吗？
1: 两排。
0: 说为什么、这个、
1: 是道南哈有两排？
0: 对，道南有两排，道北还有一排呢，
1: 排啊、
0: 是不 是,
1: 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啥？他为什么有的车会停、
1: 啊？
0: 是因为家长牵着孩子的小手横穿这个车流。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啊，就任何一个人、
1: 嗯、
0: 这时候不会考虑，那我不能让着他，是不是？他没走斑马线，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这样想。
1: 嗯、
0: 首先就狠狠的踩住了刹车，一定要让孩子过啊！在、
1: 嗯、
0: 家里都有小孩、老人，但是你会发现，左一个家长领孩子过，右一个家长领孩子过，这个车就被压下来，车速就被压下来了。
1: 对呀、
0: 啊，因为前面是斑马线。斑马线离孩子们过这个就是像横穿马路能有10米的距离吧，就是一压二压，这个车越压越多。
1: 对呀、啊，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哪天也要去看一看？
1: 是，
0: 咱别说是抓拍啊、
1: 嗯，
0: 就问问家长，你怎么不走斑马线呢？他一定说，哎呀我图个方便。
1: 对呀、啊，
0: 对吧？咱们再问问看，还有第二种答案吗？
1: 嗯、
0: 就是你在方便的时候，你是要把这个路堵死吗？你肯定没这么想，
1: 嗯、
0: 但是你这么做确实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对，
0: 嗯。
1: 这个那天那个家长，那天一位听友的建议说，这个道北是禁止停车。
0: 嗯，
1: 但是后来我们想啊，这个想法倒是很，
0: 大家不容易做到。
1: 不对，对、嗯，就是想法很丰满，现实呢很骨感。
0: 嗯，
1: 做不到啊。那你全都停在道南，道北一辆车不停，这个不太可能啊。但是呢，咱们家长就是领完孩子之后往道北走啊，走这个斑马线，你看斑马线。
0: 很近的
1: 学校门口就有啊，
0: 对，
1: 而且还有咱们护学的民警。
0: 嗯，
1: 哎，你看，
0: 学校门口就是斑马线，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说你走到这边，是不是也就10多米的时间？
1: 嗯嗯，家长不是那么想的，家长是什么呢？是我接孩子，斑马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咱一会儿啊，看一下哪个家长领着孩子，当然没有我们的视频没有那么清晰
1: 啊。
0: 咱们看一看这个车停是不是因为总有人横穿马路
1: 啊？
0: 然后导致车停了、
1: 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车间距吧有2到3辆车的距离，对吧、
1: 啊、
0: 如果说车一会儿一停一会儿一停，那么就车头接车位，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啊，因为现在此刻呢车也多人也多啊，你看现在孩子们刚刚
0: 出来了，
1: 刚刚啊走出校园，一会儿吧再过2分钟5:30的时候啊，这个情况将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车基本上就不能动了、
0: 嗯，咱们要是连续跟踪2天、嗯、可能家长会觉得那也是的，我别让这个记者问到我，别让咱们那个警察同志问到我、
1: 啊、好，希望大家都这个吓得我一下子什么，吓得我一下把刹车给踩死了。那种人他是不要命啊，他说
0: 我车里的乘客都吓出了一身
1: 啊，他是一位的哥哈，
0: 嗯，
1: 那你看那就是不守规矩的人啊，他就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当回事儿，是吧，他自己都不在意，那你说谁能保他安全呢？这次他是侥幸躲过去了，保不齐啥时候真的他想后悔来不及了。
0: 但我觉得也挺为坐在他车里的那位乘客啊、
1: 嗯、啊，
0: 这个为他担忧的，
1: 你看看，
0: 嗯，这是咱无处不在这位师傅，手疾眼快，对吧、
1: 嗯、对啊，
0: 车一下子就踩住了，
1: 是啊，
0: 这要是你就觉得有些事情你根本不敢想，没要错过了这一秒都平平安、啊、没错过这一秒你就撞上了，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错过这一秒是你可能超出了三秒钟的这个快了3秒钟，
0: 嗯，
1: 对吧，如果咱们这位驾驶员没有踩住刹车，他可能人生提前了30年就结束了、
0: 嗯、对
1: 对吧，这话说的啊，这个话糙理不糙，就这么回事啊。所以啊，我想他刚才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他绝对不是说第一次，东北话叫什么呢，叫惯影了，
0: 嗯，
1: 懂吧，
0: 懂
1: 的就懂啊，惯影了
0: 又一次，
1: 嗯，你就惯吧，早晚的事儿。好，大家呢在回家的路上也可以跟我们及时的联系，微信平台当中呢随时的留言啊，说说您行经某一段路，现在这个车辆多不多，车速快不快，还有呢今天工作一天之后心情怎么样，或者是咱们交通啊有哪些好的金点子，管理方面啊或者是好的一些建议，都可以给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我们来共同分享和啊这个让大家呢也知道你的这个想法，大家来探讨，是吧？
0: 给大家呢就是说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先加入我们哈，YKFM951，您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和我们加上朋友，这样呢您这个就可以。

0: 也在我们后台留言了。
1: 没错啊。嗯。
0: 时间呢，咱们要和大家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随着大家对这个健康的关注啊，就是买一些对于食材呢的选择肯定要选一些好的贵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核桃油，一般小同学的家长会，小朋友的家长会买一些，你想吃核桃吧，吃核桃，这个说核桃的里面的仁儿啊，和咱们的大脑的结构啊，是不是有点相似的地方，所以吃核桃长智慧。
1: 这个科学有科学道理吗？
0: 哎，从小就那么听的嘛。 然后呢就说买核桃油吧，但是大家知道核桃油是挺贵的啊，实际上一瓶装的应该是150左右吧，就是我看啊。2斤150左右啊。但是你知道啊，核桃油里没有核桃，你要知道了之后你会怎么想？咱们可以理解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但是你核桃油里没有核桃，你让我怎么想？
1: 那是啥油啊？
0: 好了，
1: 那是有啥呀？
0: 说你看建议售价298，但是直播间公益助农仅售39，而且一桶5斤装，配料表上只写着核桃，而且打着人民供销社招牌的爱心油。这前不久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的直播带货食品安全这个专项，朋友们听好啊，是抽检。
1: 抽检。
0: 那要是挨个检查，你可想而知，你买的东西，你就太便宜的，你就不能买。被查出一滴核桃油都没有。
1: 呵。
0: 今天还有一件事儿，
1: 挂羊头卖狗肉。
0: 说这个五常大米啊，就是咱们说五常那个地方，一共就这么大个地方。
1: 对。
0: 能出的米，就再怎么这个什么，今年大丰收了。他也是这些鸡、那为什么说各个直播间然后
1: 全是五常大米，
0: 都在五常大米，说这些米是哪来的？
1: 呵，
0: 你考虑一下，你吃的五常大米是哪来的？是不是？
1: 对呀，就想起来当时不也说吗，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产量就那么些啊。
0: 对呀、
1: 结果到哪大闸蟹呢都说是阳澄湖的。
0: 嗯，
1: 你说谁信呢？
0: 谁信呢？
1: 想起了82年的拉菲，一年呢拉菲酒庄就产那么多瓶
0: 对
1: 这个葡萄酒，
0: 然后到处都是拉菲，
1: 到处啊，哎呦，那你说、
0: 最后不是拉菲、我们要把它拉黑、对不对？
1: 拉黑
0: 拉黑。

0: 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0: 品质整装选蓝屏，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蓝屏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于轩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000，
2: 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80前后转为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19度，盖州11到19度，鲅鱼圈11到19度，大石桥11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1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8到2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0前后转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80前后转为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19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11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1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8到2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0前后转为西北风5到6级，阵风

0: 七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点一。这时段的九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语言，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我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六

2.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交通文艺广播。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0: 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8: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3: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需要在某一个瞬间感受被世界遗弃的孤独，冷眼看待这个繁华而浮躁的世界。不过好在还有音乐比较走心，当我们带着孤独在黑夜里游走，音乐是我们最好的同伴。

想你的人永远比你主动，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嫌你烦。其实呢，感情的世界里没有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满满都是爱意。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愿你绽放如花，

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序，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

0: 小知识会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
1: 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

0: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0: 北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音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寻回独属于自己的安稳。

深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

坐在灯火纵横的偌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诚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小姐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

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一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一为小航

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
1: 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 品质整
2: 合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

0: 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晰。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谜，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心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

0: 难风云，
1: 刘秀兴隆镇遇难。刘秀这是刚刚来到兴隆镇这个村子，就被苏县给包围了。现在李家的员外李翰林问刘秀说，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如果你要不是那个刘秀，你要叫什么窦安郎，你就随我出去见那三七王大刀苏县，你没有什么危险。如果你要真是刘秀的话，恐怕就有些麻烦了。刘秀一听，这小脸就白了，眼泪围着眼圈直绕，心想这可怎么办？本来自己到这儿就没报真名，始终说叫窦安郎，但是要再叫窦安郎的话，就得被这个员外给领出去，那么一见到苏县，自己就得人头落地，或许被活着押到长安城见王莽，那也是死路一条。想着这儿，刘秀把头低下了。老人家，我是汉殿下刘秀啊。哎呀，这李翰林虽然已经猜着七八这就是刘秀，不过经过刘秀点头这么一承认，他还是一惊飞笑，撩衣襟扑通就跪下。千岁，在下李月通，过去乃是大汉之臣，我在朝中是官拜翰林，因为王莽恶贼毒死了平帝，谋权篡位，我这才辞职归乡，隐居在此，没有想到大汉太子今夜您驾临此处，看来有大汉太子您在世，灭莽兴汉还有希望啊。闲话少说，我得立刻出去把那苏县打发走。千岁您放心吧，既然您来到我家了，我就喝出去我这条老命，我也得保得您安然无恙。三七王大刀苏县领着手下这些战将，许许多多军卒都在外边等着呢。见李翰林打里边这一出来，苏县向前迎了两步。翰林，你怎么没有把那刘秀给我带出来？哎呀，三七王，刚才我到里边找到管家，我向他问询，有个小孩子来到咱家，你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了？他却跟我说，的确有那个打更的更夫程六送来个小孩子，姓窦，叫窦安郎。不过瞧这小孩鬼嘛哈哧眼的，恐怕出别的事情就没有收留他，又把他给打发走了。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现在是去了哪里？苏县在旁边冷眼观看，他这一听就明白了，看来刘秀就藏匿在李家。既然你找不出那个孩子，带本王到里边搜找，将他捉将出来。且慢。李翰林一听完了，想这么三言五语的把这苏县给蒙了，将他打发走了，看来是不可能了，那就得走下一步棋了。他冲着苏县一拱手，三七八，既然你们说那个孩子还在我家，我估计着或许在我家，您能不能给我个面子，让我亲自到里边去搜找一下？因为如果要是大汉太子刘秀藏在我家里边，要被您搜出来，那我就窝藏刘秀之罪，得祸斩满门。但是我要自己进去把他捉住了交给您呢，我就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您是否能给我这个机会？苏仙一听点点头，翰林，既是如此，那么你就请吧。单说李翰林跨步回到院落当中，他告诉人先把门啊掩上，然后到厢房见刘秀，一撩衣襟他跪下了。刘秀赶紧伸手相扶，啊，老人家您快请起来。 李翰林站起身来，看看刘秀，千岁，如此这般，苏县他要到里边抓人。刘秀一听，这心呼又提到嗓子眼来了。那老人家，您说说这可怎么办呢？千岁，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杀出此宅，逃到远方。啊！刘秀当时

0: 闯过茫茫草地，用青春与担当替牺牲的红军烈士护住了血脉，守住了希望。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守护，是红军战士超越生死的情谊，是革命队伍薪火相传的大爱。这段滚烫的长征温情，永远镌刻在红色岁月的丰碑之上。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沈阳广播电视
5: 台，鞍山市广播，
4: 鞍山市
5: 承德，
4: 呼伦贝尔市
5: 赤峰，
4: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6: 葫芦岛市南票区，
5: 锦州，
6: 珲春市
5: 丰梁市，
4: 辽阳广播，
5: 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5: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8: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0: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3: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3: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制作的《抗战烽火大连燎原，庄河大刀会，威震辽南》。
12: 9·18事变后，庄河各界爱国民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数支队伍举起抗日大旗。这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击毙了日本陆军大佐森秀树的庄河大刀会。大刀会英勇御敌的故事在庄河乃至辽南民间成为美谈。1932年上半年，庄河爱国人士华春盛率先在长岭建立起大刀会，随后鞠抗捷和郭殿正也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邱家沟、曹家屯组织起大刀会，还请来老师教大刀会的人习武。参加大刀会的人员都不脱产，个人自备红缨枪一支，枪头有1尺多长，两面开刃，锐利发光，拴上很长的红缨，装配上硬木枪杆。1932年9月，长岭庙、邱家沟、曹家屯三个团的大刀会和抗日义勇军联合，到庄盖交界的马家沟、苇子峪去打土匪，杀死土匪50多人，捉住90人，而大刀会无一人伤亡。从此大刀会的威名更加显赫，传遍了庄盖两县。同年10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大刀会就从原来的3个团快速发展到16个团。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刀会在长岭村召开

0: 各团长会议，把大刀会定名为联庄自卫团，成立了总团部，推举郭殿正为总团长，倪元德为副团长，鞠抗杰为参谋长。到十二月庄河土城子战斗前，庄河大刀会已经发展到33个团，总人数超过5000人，活动范围覆盖东起大孤山、西至碧流河的数百里区域。庄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天贵，
1: 住了30多个摊，摊有大摊有小摊，最多一个摊子1000多斤，也有50多百人。
0: 1932年12月16日，日本关东军骑兵第12联队长森秀树大佐率500名骑兵从瓦房店窜至庄河土城子，准备围剿大刀会。郭殿正、鞠抗杰等大刀会领导人获悉情报后，决定连夜行动，歼灭土城子之敌。庄河市图书馆原馆长张德军，
2: 当大刀会打进来以后，把哨兵先干掉了以后，就门就是整个在里边打开了。然后这个森秀树呢，他也不知道情况，他立马他就冲出去了。冲出去以后，在门外看外面人这么做的时候，里边的人马上把这个门就关上。森秀树呢，他就在外边就没有进来，而在大院之外。接着功夫，他就想跑也好，他就跑不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这外面就背着我大刀会的队员呢，就团团围攻。
0: 最终，森秀树被大刀会会员以长矛戳死于墙下。这一战，大刀会共毙伤敌数10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战马30多匹，成为庄河抗日史上的经典战例。如今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日俄侵占旅大物证陈列展厅内，立有一通石碑，静安游击队吴勇士战死之地碑。这块碑原立于庄河土城子，1991年被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征集收藏，2019年被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认定为国家2级文物。这通侵略者所立的石碑，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见证。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爱民，
3: 碑身四面呢都刻有文字，碑文大意是吴勇士跟随所属的静安游击队讨伐匪贼，在1932年12月16日同约500名红枪匪激战时壮烈牺牲。由此呢，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的静安游击队吴勇士，就是指日本关东军静安游击队的森秀树等5人，而碑文中所提到的红枪匪，则是威震敌胆的庄河大刀会成员。
0: 土城子战斗后，大刀会声威大振，总部决定乘胜前进。1932年12月24日，大刀会在红旗铺与邓铁梅部会师，给处于困境的第28路军带来力量与信心。12月25日，日军讨伐队侵占文家街，向邓铁梅所部逼近。邓铁梅与郭殿正等人研究决定，采取进攻态势，把日军消灭在文家街。邓部武装分左右2路进攻文家街，日军退守到文家街后山红花岭东边一条沟里。近黄昏时分，大刀会从中路向日军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天寒地冻，刀光闪闪，日军死伤严重，一些企图逃跑的日军又遭到埋伏在大路两旁的邓铁梅武装的袭击。此次战役击毙日军少佐1人，士兵5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50余支、军用大车2辆、1辆装粮食、1辆装医药。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爱民，
3: 庄河大刀会是东北抗日英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辽东三角地带抗日的核心力量之一。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大刀会成员展现出绝不屈服的民族气节。但因当时敌我实力相差悬殊，土城子战役后，日军又调集重兵实施反复扫荡，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抗日斗争只坚持了1年时间，便悲怆落幕了。庄河大刀会创立的功勋将永载史册，并被国人永远纪念与缅怀。
0: 本期节目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制作。
4: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0: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4: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0: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4: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0: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4: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
0: 永续

0: 天哪，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5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0: 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
2: 到10度，盖州19到9度，大石桥19到7度，白圈19到7度。
3: 这个最低温度一旦是跌到个位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凉意哈非常的明显了。
2: 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盈库海域今天早晨局部有阵雨，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3: 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最高气温哈已经是不存在20度了，跟昨天相比呢，最高气温大概是下降个4-5度左右。另外呢，今天早间的时候局部还是有阵雨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早间已经出门的朋友，这个天儿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阴的，咱们为了以防万一哈，做好万全的准备，携带好雨具，也很有必要，
2: 非常有必要。
3: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我们11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全省呢降雨整体上是结束，开始转为多云或晴朗的天气，但是哈这个气温我们已经是深有感触了，开始持续的下滑。在今天全省降温幅度都在1到5度之间，像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和朝阳最低气温哈降至了个位数，只有6到9度，其他城市呢好在是在11到15度之间，能稍稍的好一点点。在今天早间还是比较冷的，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呢，这个长袖啊、外套啊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白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呢也是纷纷呢脱离了20度，像大连、锦州、盘锦、葫芦岛最高气温呢是20到21度，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基本上都是在17到19度左右。
2: 是的，风力方面呢，主要以西北风为主，风力较大，普遍呢在4到5级。你像大连达到了5到6级。无论是气温还是风力传递来的呢，肯定就是那种寒凉的状态了，
3: 深有感受啊。
2: 对的，只有在这个晴好的天气啊，中午的时候阳光照耀的地方，才会觉得相对来说还是蛮舒适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根据温度的变化调整着装了。比如像今天早上有开运动会的同学呀，
3: 对，
2: 或者是早间或晚间经常外出的朋友，早上一定要穿好这个秋裤

0: 哎呀，咱俩不用笑。
1: 哎呀，对对，
0: 肯定有人已经泡上了。
1: 对的，所以说啊，这个十一假期呢，虽然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你像在10月3号，中西部、南部地区呢，可能会有中雨或者局部大雨，
0: 哎呦，
1: 并且伴随着有这种强对流的天气。
0: 我们还是希望在十一假期哈，一直都是那种晴空万里、秋高气爽的天气。
1: 是的，
0: 但是呢，在3号，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10月4号呢，晚间中东部地区哈是有大雾的。所以朋友们，我们3、4号在省内游玩的时候，咱们这个当地的具体的临近的气象信息，咱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
1: 对，要实时关注，尤其在4号夜间，在中东部地区行车的朋友，路上是有雾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届时哈，咱们这个雾灯啊，千万不要忘了开启。
1: 是的。
0: 另外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中秋在这个国庆节假期哈，最高气温呢是在12到23度左右，
1: 最低还可以，
0: 还可以哈，最高气温都12度了。最低气温我们来听听看哈，最低气温呢基本上是在4到16度之间，但是呢山区局部会跌到0到4度左右。
1: 对的，像露营的一些朋友啊，去山里边的朋友啊，这个衣服一定带足足的。
0: 对，
1: 啊，
0: 这个小薄羽绒服哈，我感觉到时候上身哎也不为过，
1: 太有必要了。
0: 是的，另外呢，在10月1号的夜间，全省的气温是最低的，中北部地区呢会有霜或者是霜冻。
1: 哎呀，
0: 目前来看，整个十一假期的这个气温哈，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的。6号和7号假期的最后两天，气温呢能稍微的暖和一点点。如果说我们十一假期是省内游，或者是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咱们一定哈，这厚外套和秋衣秋裤赶紧掏出来。
1: 哎，这十一假期啊，我觉得可以一眼看四季啊。
0: 哎，
1: 你看有的达到零度了，零度
0: 就上霜。这个四季，我问问夏天在哪？夏季在哪里？
1: 夏天的时候，你就找一个中午温度最高的城市，20多度的那种的，
0: 好的，
1: 也可以勉强能穿一个半袖了。
0: 这个夏季可能就体现在火力特别旺的朋友身上了。
1: 哎，对的，所以说有的朋友穿秋裤，有的朋友穿半袖，
0: 有的朋友穿小薄羽绒服。
1: 对的，所以说呢，这个天气啊，这个气温的温差比较大，大伙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好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随时调整穿着啊，千万别嘚瑟感冒啦。
0: 对的，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小满来了，小满在平台上发来了一张照片哈，他说，这天儿也没个准儿啊。这张照片呢是一个乌云密布的这一张照片，但是呢在乌云当中哈，洒下来星星点点的这个阳光，阳光穿透过云层之后洒下来的那个光，就感觉它更加的耀眼。
1: 哎呀，就是出现了一种叫丁达尔效应。
0: 哎呦，
1: 是吧，
0: 丁达尔效应，我当时这个名我也记了好久，我都记成什么达尔文呢，达利元呢，背了大概得有300多遍吧。
1: 我们的宋发来消息了，说工农路5线路口北侧有一起剐蹭啊，
0: 哎呦，
1: 照片应该是占用了最右边的一个车道，是两辆车发生了一个亲密的接触。
0: 哎呦，
1: 一个红色和白色的车辆打双闪了。
0: 好嘞，收到哈，也感谢热心听友跟我们分享了路面上的情况。温馨提示各位，现在工农路5线路口北侧那儿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即将要通过这儿的朋友，咱们注意避让一下。
1: 好嘞，收到。哎，小奋斗发来消息了
0: 啊，
1: 时间是7:47，就刚刚呗。
0: 对，
1: 下雨了。
0: 现在外面啊？
1: 啊，没有啊。我特意看了一下外面窗外。
0: 我们俩在直播间坐着哈，看到这个，通过直播间的窗户呢，看到外面的确是一个阴天的状态。那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的视频画面当中呢，也能够看到路面上的行人。我们现在给到的这个视频画面呢，是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路口。
1: 对。
0: 没看到人打伞，但估计现在这个雨啊，应该是比较小的。可能刚开始飘雨点儿，
1: 正在来的路上。
0: 正在来的路上啊。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天气哈，路面上呢不要过于的湿滑。
1: 是的。马一诺来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0: 好嘞，收到，早上好宝贝。向雨翔第117天来打卡报道，问候各位早安。
1: 哎呀， 这位好朋友发来消息了，他说
0: 要送孩子上学了
1: 啊，说这个喜欢，我就喜欢这句话。他说他喜欢，
0: 你念、啊、你喜欢你念。
1: 他媳妇说你们节日挺阳光啊，
0: 我们节目还我们节日、啊、想给祖国母亲庆生的这个心情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已经到达极限了啊，元气很足
0: 是不是、啊、
1: 那
0: 我们不仅元气很足，我们气血也足。那一杯冰美式一大早那白干了。
1: 是的，大诗人奔宝来了，发了一条这个一首小诗。
0: 嗯，咱们来看一下哈。
1: 早上好，打卡报道啦。
0: 收到，早上好。
1: 啊，霞光穿云映大地，金风送爽好天气，乌云难挡旭日升，朝阳现身生暖意。
0: 好，鼓掌。
1: 哎呀，这应该有掌声啊，真的。太棒了啊。真好，我
0: 奔宝每次的这个诗作哈、啊、写完之后，就每一次画面感都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啊，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押韵啊，押得特别的好，真的挺好。就有的时候，我也想写一首类似这样的诗，动用一些科技手段，什么干粮啥的哈，也不好使，写不出来。
0: 哦，那你这拜奔宝为师就可以了呀。嗯、
1: 对，我觉得可以、啊。
0: 奔宝一对一辅导你。
1: 季节发来消息了，说昨天晚上我去剪头的时候，去前的时候没下雨，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0: 啊，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1: 哎呀，你说啊，这个对象还特意给我来送伞，
0: 哟，
1: 这秀一波恩爱呀、啊，这
0: 来回就5分钟的路，对象还给送把伞
1: 啊，完事儿你俩还
0: 都湿透了，
1: 都湿透了，
0: 这一看呢就是真爱呀。
1: 真好，一般这种情节的话我都在电视剧当中都看得到。
0: 他拒绝这就给你演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直接给我们形容了，太棒了。
0: 侯玉彤来打卡报道，说今天下午开运动会，好开心好期待呀。
1: 是的，下午天能好一点，不那么冷。
0: 嗯，
1: 雨发来消息了，说今天犹如春季的一片嫩芽，
0: 哦，
1: 啊，给人以希望，
0: 嗯，
1: 因为明天就要放假了，心情已经无比的激动了。
0: 我看到前面的时候，我还在想，这天儿都挺凉的了，怎么是春季嫩芽呢？
1: 这形容他的心情。
0: 对，后面你一说希望，我就在想，这个希望来源于哦，来源于后面的假期。哦、
1: 是的，
0: 大家伙都是万众期待呀。
1: 嗯呐。
0: 再来看看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小严提到了，说现在六线和光华路的这交汇路口哈、哎、这块通行效率太一般了，堵得死死的。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六线和光华路路口啊，就是浩宇幼儿园门口呗。
0: 哎，对，
1: 今天可能车又多了。
0: 不仅是车多哈、啊，在今天稍早一点的时候呢，也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分享了，说那个路口呢不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吗？那看来是因为这起事故导致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就变得更加差一点儿。
1: 是的。
0: 哎，小智现在走在了市府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
1: 哦，
0: 他说这个路口啊开始掉雨点了。
1: 啊、哦，没事，离咱们就两条线，中间隔一个四线。
0: 那我们俩现在是在学府路，
1: 在三线。
0: 对，我们在渤海大街的这路口呢。
1: 对的。
0: 这个路口还可以啊，朋友们。
1: 嗯。这是一位新朋友啊，第三幼儿园的甜筒甜心来打卡了、嗯、叔叔阿姨早上好，
0: 早上好，宝贝，
1: 打卡呀。
0: 嗯，齐涵也来了，他说今天运动会哈、啊、希望取得不错的成绩。
1: 一定的，
0: 嗯，
1: 加油
0: 加油宝贝。齐涵还说了，这个明天就要放假了、
1: 哦、
0: 简直啊，这个心情啊，
1: 今天是运动会，明天又放假，你这个心情应该是从昨天开始就应该是临界值，期待已经满了。
0: 哎，对，
1: 对，
0: 这非常的雀跃了。
1: 嗯，
0: 你看啊，现在外面的天气，这阳光呢就更多的是穿透了这乌云，开始洒向大地。
1: 哎，
0: 有了阳光的加持，会觉得说天空的颜色也不一样了，我们路面的颜色也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哈、啊、就能够看到希望广场那儿的景色都变得更加的亮丽了一点。
1: 是的，这个树的颜色怎么这么鲜艳呢？
0: 所以说你看，无论是照照片的时候还是录视频的时候哈、啊哎、这个光打光是多么的重要，
1: 跟心情也有关系
0: 啊。对
1: 啊，同样的一片景色，你心情美丽看到的景色、
0: 嗯、
1: 和你心情糟糕的时候看到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今天有不美丽心情的朋友吗？
1: 应该没有，
0: 是不是？
1: 啊，是的。来吧，现在是来到了7:54，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 首先啊，关注到的是视频画面当中，现在呢，辽河大街在红旗小学门前这一块，目前车辆的确是挺多的，但是呢。

0: 也都是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效率也都挺好的。此时此刻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在这个路口正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市府路南北双向哈、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并不算很多，相信呢两组左右的信号灯也都可以顺利通过。
1: 是的，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实时的数据，首先把目光聚焦到哪儿呢？就是浩宇幼儿园门口、东海大街和光华路交汇口。刚刚有听友说啊，那地方车挺多。
2: 对，
1: 我们这边把目光聚焦过来之后发现还可以，那照比前天那不差太多了吗？
2: 这个就是什么事儿就怕有对比。
1: 哎，对，
2: 跟前天相比呢，这一块哈，我们看到的的确跟那是跟前天相比啊。但是此时此刻呢，现在在百度地图大数据反馈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来看，在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红色拥挤的线段其实也不算太短。通过路口的时候，预计是需要等待4到5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差不多。
2: 对，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更多一点儿，那么西向东呢，红色拥挤的线段就会短一些了。在这个路口，这东海大街呈现的是东西双向的红色拥挤。那么在这个路口呢，南北双向哈，反馈过来给我们的信息还是绿色畅通的情况。
1: 是的，大伙经过这条路的时候呢很多。
2: 盼盼路是北向南的方向，
1: 的
2: 红色拥挤的这个路段呢是稍稍的有一点长。
1: 对的，都要到保利香槟花园的门口啦。
2: 哎呦，咱们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跟它平行的学府路哈，这一段学府路表现其实还是很优秀的。
1: 是的，在学府路呢，从哪车比较多了呢？
2: 哪儿呢？
1: 清华大街和智泉街的这条路段，也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一点红色加黄色缓行的这样断断续续的一个拥挤的路段。
2: 那么在这个路口呢，除了学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哈，在南湖小区这块车辆挺密集的。那么在这个路口呢，清华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城南公馆附近这块红色拥挤的线段也有。通过路口的时候预估是需要等待3到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差不多。
2: 我们再往市中心来看一看啊，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呢能够关注到，此时此刻西向东的方向通行起来非常的完美。东向西呢呈现的，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是黄色缓行。在视频画面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的确稍稍的有一点多。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预估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是的，但是问题不大，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排队行车就可以了。然后呢，把目光呢聚焦到西头吧。奥林市场的门口，清华路上。
2: 奥林市场的门口，在假期之前车辆多一点儿，这个我们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过节嘛，肯定是要买一点好吃的。
1: 但这不又要过节了吗？就是从攀枝花北街开始到渤海大街，由南向北方向呢出现了一段黄色的
2: 缓行
1: 啊，在国宝一号的门口。然后大伙出行的时候，我估计是买菜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2: 对的，
1: 大伙呢也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非机动车和行人会比较多。
2: 是的。另外现在在体育场南街市中心医院的南门这一块哈，方向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呈现了一段红色的拥挤。
1: 对
2: 的，就是刚刚通过了和体育馆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呢，车辆就要开始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了。
1: 然后从市府路开始一直到学府路啊，也是中心街这条路段。
2: 对，
1: 从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车辆很多的。
2: 在长城公寓小区楼下这一块车辆现在通行的效率比较一般哈，通过路口的时候咱们也是得多一点点的耐心。
1: 行车在路上呢，肯定会碰到一些车多的情况，大伙儿呢一定要堵车不堵心啊，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实时播放一下路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然后把路上的信息呢发送给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然后我们收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行走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的。
2: 马上要进入到整点广告时间了，那在广告之前呢还是有一条路段哈通行效率压力是比较大的。 新兴大街，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一块就已经是红色拥挤。
1: 嗯，
2: 在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呢，基本上是想要通过，大概是需要耐心等待3到4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1: 是的。
2: 另外呢，现在市府路到学府路这一段新兴大街，其实车辆也挺多的，
1: 嗯、
2: 即将要。